食肉粽是照老日，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歌《暖暖阿里山》。今日呢，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更年期妇女朋友的饮食要注意的原则。更年期哦，是除了青春期以及哦女性怀孕生子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女性哦，在这个时阵啊，身体甲心理哦，来到哦另外一个阶段，阿妈呢有一个新的变化。更年期是45岁到50岁以后，因为哦这个时期卵巢两组的功能哦开始退化，所以哦雌激素的分泌就减少啊。身体的体温的调节、体温调节、中枢神经以及呢自主神经系统哦，神经的系统呢受到哦荷尔蒙的变化影响，所以呢有一挂不舒服。譬如讲啊，脚手有的人会冰冷，啊有的人哦身躯呢一阵一阵哦会烧红红，人讲这叫做热潮红。啊嘛有人会头晕。肩胛头啊，会酸痛，有的人严重，规身躯拢酸痛。啊，佮我会呢，焦虑不安、烦躁，容易发脾气，而且哦，啊，佮会骨质快速的流失。这个骨质的流失吼，钙质的流失啊，钙质吼伊有保护心脏的功能哦。这个时阵，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钙质嘛来流失，安尼哦。心脏的保护哦，就咧增加的风险，造成着女性咧在经年期了后骨质疏松加心脏病的风险就增加。在这个时阵哦，会当做的一寡的保健饮食这部分，爱的调整，调整饮食的方式，对经年期的竞争哦是有帮助的，会当改善的。在饮食这部分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呢，多多补充豆仔类的食物，因为豆仔类的食物含有着异黄酮素，这个异黄酮素啊，对减轻着女性经年期的竞争哦，有真好的帮助。咱会当啊，啉豆奶哦，袂歹啦，一天啊，啉一杯500cc，啊，搁有呢，食豆腐，这拢是豆仔做的物件。其他哦，含有着异黄酮素的食物哦，啊，搁有木薯芽、全谷类，就是5个杂粮，啊，搁有花椰菜、灰菜、胡萝卜、红菜头、红椒哦，这种含有着丰富的异黄酮素。另外就是啊，补充一寡钙质、镁以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因为啊，钙质啊、镁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会当帮助减轻着焦虑不安的情绪，参照镁这种物件哦，会当按全谷类，就是呢5个杂粮内底会当摄取着，坚果嘛真好，坚果外口嘛在卖，参照核桃啦、腰果啦、葵瓜子啊，这种经济的物件，坚果、青绿色的蔬菜内底嘛有真丰富的镁。另外维生素 B 群在全谷类5个杂粮内底嘛真济，坚果嘛真济，酵母内底维生素 B 群嘛真丰富。

够爱补充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哦，买当改善着更年期的竞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在蔬菜水果里底上侪，尤其是水果，亲像芭乐、柑仔、柳丁、木瓜，这些食物哦，里底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进入去更年期了后，钙质的流失呢，会变加足紧的，所以哦，更年期了后哦，骨骼比较容易变加呢疏松、较脆弱、较容易哦骨断去。这个时阵哦，都要注意着钙质的补充，建议是讲摄取一寡高钙、钙质较丰富的食物，譬如讲啊，深绿色的蔬菜，豆腐嘛袂歹，啊，佮有哦，麻。芝麻糊嘛真好，乌麻、白麻拢真好，内底拢有真丰富诶钙质。营养师建议讲啊，伫更年期诶即段时间啊，妇女朋友每工七大健康饮食诶原则，包括着多补充钙质诶食物，注意着含有铁质诶食物诶摄取，啊，搁有充足诶纤维质。另外，每工8杯水，过来就是远离着高盐分、高糖分的加工的食物。每工呢，摄取5种吸水的蔬菜水果。另外，就是反式脂肪的食物，拒绝以及爱控制体重。超过51岁的妇女人，一工呢需要差不多1000到1200毫克的钙。啊，这个钙质的摄取吼，不妨咱都加加无同款的牛奶的制品，牛奶啦、乳酪啊，吼、哦，这种含有着真丰富的钙质。除了吼、牛奶，还是呢乳酪以外，低糖的优酪乳、低脂牛奶、鱼，哦，这种有真丰富的钙质。另外，在蔬菜这部分嘛，有丰富的钙质咯，参像青绿色的蔬菜、芥蓝啊菜。芹菜、红凤菜、川芹、小白菜、油菜，啊，搁有呢，红芹菜，吼、哦，这种含有着真丰富的钙质。参像这芥蓝啊菜哦，100公克的芥蓝啊菜，就是吼、哦，咱撒好主食的芥蓝啊菜半碗，半碗的芥蓝啊菜吼、哦，都有238毫克的钙质，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毫克的钙质，啊，你若是照这个量，差不多吃4个半碗，就是2碗绿色的蔬菜，讲3顿，2碗的量，比较甲会当哦摄取有够的钙质。啊，若是诶每工摄取的铁质呢是10毫克，铁质按肉来底会当摄取会着。建议讲哦，每工啊，咱的肉、蛋、豆啊。鱼拢总呢，摄取四分，一分的量差不多2到3支手指头啊，这样侪，讲拢总爱四分的量哦，就是呢8到12支手指头啊，这样侪量。啊，各位多摄取全谷类的食物，参像啊五谷杂粮哦，这就真好。五谷杂粮哦，全谷类的食物内底含有着丰富的纤维质，会当帮助咱的肠啊的环保。纤维质的摄取哦，慢慢摄取，食纤维质的物件哦，哦，譬如讲咱食5谷杂粮啦，啊是食坚果，啊也记得哦，摄取有够的水分。高的水分哦，才会当呢，将这个纤维质哦，可以代谢很掉。纤维质就是讲，会当将肠仔内底的垃圾物啊，来吸收起来。但是吸收起来，这个纤维质嘛是爱排很掉，啊排很掉就是靠水分。所以每天哦，八杯水就差不多，1600cc 到2000cc 啦。啊，每天哦，5种。吸水的食物，你当选红色、白色、黄色、绿色，吼，啊，搁有紫色，啊是蓝色，这些食物，这意思就是讲哦，咱伫选择食物的时阵多样化，咱来选当地当季的蔬菜水果上好，每工摄取。

无共款吸水诶蔬菜水果，对当摄取各种诶营养素哦，啊甲抗氧化诶物质，安尼会当增加着哦咱抗老诶能力。营养师就提醒哦，咱千万唔通讲，因为呢，今年纪了后代谢较慢哦，体重啊有诶人会慢慢增加，为着讲要减重，都无食物件，用无食食物。

0: 运动一定有需要的，运动会当消耗着热量，刚好将热量消耗掉，安尼都袂哦，将哦热量转化做脂肪。另外就是哦，晒日头嘛真重要，晒日头会当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哦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帮助钙质的吸收，即钙质哦，咱摄取的钙质呢，钙蛋哦，和身体来利用。啊，那无钙质哦，拢流失去啊，代谢去啊，嘛真怕酸。过来就是，搁再提醒，爱有适度的运动习惯，运动爱持续，变作是一种习惯。啊，做的运动爱负重，就是爱有一寡爱出力的运动，譬如快走，譬如做体操，啊是慢跑，这会当增加着。骨质的多，会当维护着骨骼，会当承受压力的力量，增加骨骼的力量。今年期的女性心脏病的风险啊，会大大的提悬啊。所以讲平常时啊，一定要控制着胆固醇，一定要控制脂肪的摄取。植物性的食物哦，拢无胆固醇，但是无建议讲拢干那食植物性的食物。动物性的食物伊嘛有伊个营养分、营养素，啊，就是讲爱均衡吼，爱均衡哦。亲像拄则咱讲个啊，牛奶个制品、卵个制品，这都是动物性的食物，会当来摄取均衡上重要。另外，那是讲啊，有频尿，就是哦，一直直直走便所啊，有频尿的症状哦，要困进去水分哦。爱补充，但是唔通啉伤过济，啊，莫啉诶秘鲁啦、茶啦、咖啡啦，含有着咖啡因哦，含有着酒精诶物件，会增加着更年期诶竞争，会互更年期诶竞争更加严重。暗时啊吼，那是讲啊，爱起来真侪摆吼，便所，安尼会影响着睡眠诶品质。所以呢，暗时啊要睏进前哦，水分唔通大量来啉。啉一杯就好啦。啊，总共那是有吼老清官现象哦，都爱吼补充水分啊哦，水分的流失爱补充起来。
1: 古賀政男と西行康のコンビは戦前戦中にもいくつもの名作を生んでいますが、なんといっても戦後の活躍ぶりは目覚ましく黄金時代を築きました。

この霊人の歌は昭和21年の東宝映画原節子主演の霊人の主題歌で、古賀西条コンビの戦後の映画主題歌第1作でした。

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叶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叶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叶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甲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得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家中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说欠血的人，都会因的吃。

王水霞唱的歌，比弹的动销。咱来讲一名42岁的小姐，啊，伊就伫外商公司伫上班，因为工作的压力大，5年来哦，伊定定胃痛，拄啊开始呢，伊家己去药房去买药啊来吃，虽然讲啊，症状哦有减轻啊。但是胃痛的次数，所以愈来愈接，到病院去检查哦，才发现讲是大肠癌第2期，胃痛拢治未好，竟然是大肠癌，而且是第2期啊！病院吼、哦、利用微创手术，将诶病灶，就是将大肠诶癌细胞肿瘤切除，而且哦，搁叫伊爱多休困。伊休困2礼拜了后，生活恢复正常。这是彰化秀传医院的病例。病院的外科的医生讲，大肠直肠癌已经是咱国内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每年差不多10000多的新的病例，尤其是饮食怎样化，造成着少年的族群发生大肠癌的机会。上升足多，一般哦，大肠癌啊，定定看到的是大便有血、血便，啊是呢，排便的习惯改变，即竞争比较加明显。但是哦，那是哦，正病的大肠癌，这种的现象都无啊，未出现哦，大便有血，未出现哦，排便的习惯改变，是以腹肚痛、加贫血。来表现，真容易呢，就让人当作是胃痛，啊来延误着早期治疗的机会。外科医生指出，目前诊断大肠癌上好的方式是大肠镜的检查，但是有做过大肠镜检查的人就知影，做大肠镜袂艰苦啦，啊，毋过头前啊准备的食迄药水啊，哦。足恐怖的，吼！伊安有做过，所以哦，有真侪人做过大肠镜了后，唔敢哦，搁去接受着定期的检查。啊嘛，有人听人讲做大肠镜足艰苦的，嘛唔敢去检查。真正有足侪人哦，就是惊检查艰苦，无去检查。国民健康署啊，即马正在推行哦，50岁到74岁的民众来接受着。粪便潜血检查，就是吼、哦、大便忏悔检查。这个检查内底吼，那是发现有忏悔的反应，对，大民众哦来转到病院接受进一步的大肠镜检查，希望讲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准讲若透过着大肠镜发现着大肠内底有一寡

0: 鱼肉就是蓝山肉，嘛希望讲会当啊，较早将这蓝山肉切除掉，因为啊，研究发现哦，大肠的鱼肉哦，就是蓝山肉，经过一连串的癌化腌制了后哦，会变成做大肠癌。外科的医生哦表示，大肠伫肠癌以外科的手术将癌细胞的肿瘤切除掉，这是唯一一旦经典型的治疗方式，以结肠的结肠癌来做比例。只要呢无转移，通常哦，医生拢会建议哦，先手术先将肿瘤切除掉，结果呢，根据着癌症啊，看是第几期啊，啊，佮有呢临床的竞争病例检查的结果来决定讲哦，是毋是爱做化疗。过去使用的传统的手术啊，要切除着肿瘤哦，伤口真大，恢复的时间嘛较长。即马有微创手术，微创手术伤口小，感染率低，手术了后痛疼较轻，恢复较紧。那是讲哦，肿瘤呢，会当伫零期，还是啊第一期的时阵就发现，迄阵啊都会当直接都用大肠镜来做哦切除的手术哦，唔免开刀，唔免用开刀的方式啦。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暗时，你在洗头的时阵，水里内底滴几滴啊白醋，还是放一点点啊盐来洗头毛，安尼会当有效来防止落头毛，而且头毛会较健康，佮会洗头毛。

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现在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嘛是680块。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来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家中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

0: 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哎，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郭金帆唱的歌曲《男性的苦恋》。听众朋友，咱的厝内那是有长辈，就是有老大人啊，突然的记忆力退化。这无一定哦，无一定就是失智症，咱要注意哦。有可能啊，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甲状腺功能低下症。都有一名78岁的阿嬷哦，最近呢明显记忆力退化，而且手心冰冷，爱讲话。厝内人担心讲是毋是得着失智症，带去看医生。经过医生检查，才知影讲哦，阿嬷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甲状腺功能不足，受治着这个病例呢，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甲状腺是哦，在咱的阿嬷骨头前下面这大家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就是甲状腺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甲状腺激素。提供身躯所需要的量不够，造成着全身躯性代谢的速度变慢。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记忆力变差去，注意力未集中，体重增加，吞物件哦困难，不舒服，爱困，胃寒，便秘。反应变慢等等，新陈代谢科医生讲，那是发生伫年岁较大的长辈哦，真容易被认为讲是失智症。临床顶端呢，主要是透过着鼻数，啊个抽血检验以及症状，医生来做诊断。通常哦，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较侪。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发生的原因哦，危险的因素包括着家族性的甲状腺主体免疫的疾病，甲状腺发炎造成着甲状腺的功能下降，另外脑下垂体有问题，还有曾经接受过放射性电治疗，另外曾经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等等哦，这拢是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原因。那是讲哦，出现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哦，就是甲状腺功能不足。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哦，建议是用食的来补充着甲状腺素，用这种的治疗方式。按讲哦，治疗哦，袂当哦，家己调整药量，还是家己就把药啊停起来哦。因为呢，家己调整药量，还是呢停药啊，真容易哦，一个造成哦不舒服的症状阁出现啊。另外哦，压力、情绪、甲熬夜，真有可能哦，使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症状阁较严重。所以呢，养成着规律的生活习惯，也真重要哦。提醒着咱的听众朋友啊，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竞争加老化的一些现象哦，真容易呢混淆，真容易让人诶分不清楚。那是发现着类似的竞争，就是咱拄只大听众朋友讲诶，在竞争包括着啊，记忆减退、注意力未集中、体重增加、吞物件困难、爱困、惊

寒、便秘、反应变慢，这些症状爱较早去看医生去检查，吼、哦，看是不是呢？甲种啥的问题，还是讲真正是湿地的问题，爱去找新陈代谢科、新陈代谢科。

高向鹏甲邓永嘉所唱的歌曲《中红东海花》。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

菜，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进广告，我荷塘啊，一包100块，30粒装的啊，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要提好亲戚朋友吃，足方便的。啊，个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一个一个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合枣糕这些啊，去食物啊啦，咱食一个有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欧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嫩嫩 QQ， 该应用的哦，一包哈300块，300块，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哎，你问阿伯，
1: 阿琴啊，连比，阿林被死出来，
0: 阿伯，莫生气啦，这个比国公多几斤啦。
1: 我这里叫阿琴啊，你免这里假好哩，阿琴啊，你哪会遐尼戆，过会去乌白干？

0: 贝，我们再来比啊，好，你先到家哦。
1: 哎哎哎，这几个赶紧被拖去了，啊吼！
2: 听众朋友，咱厝内那是有小朋友，有囡仔，囡仔呢三不五时啊，那话腹肚疼，咱可能哦都会想讲这是胃肠不好，啊那是呕吐，咱嘛会想讲哦，可能嘛是胃肠哦不好啊，食歹腹肚，加来呕吐。但是呢，今仔日伊安要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有当时啊，囡仔呕吐唔是胃肠的问题哦。有可能哦，是脑出血、脑出血，都一名哦，六岁的小朋友啊，和伊的爸爸妈妈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家长表示讲哦，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精神哦，就歹，一天哦，就呕吐三次，而且呢，拢吐水，无食物。吐完了后，这个小朋友真明显哦，规身躯无力，看起来哦，足忝的，足可怜的。啊，迄天诶，这个小朋友啊，拢无食，食物件食袂落，下早顿甲中昼顿哦，拢食一点点啊，比平常时啊食搁较少。暗顿诶，嘛干那食几条啊薯条，都讲食袂落啊，都无想要搁食。安尼哦，就一天啊哦，一天哦，家长吼、哦、看囡仔唔是说干那哦，怪怪，较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这个小朋友哦。这一阵啊，有在发头痛、头晕，医生啊诊断了后哦，初步嘛是认为讲哦，可能是胃肠炎，啊不过哦，唔敢伤过大意，叫医生留在急诊室，搁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病情。拄啊开始啊，这个小朋友都在急诊室病床顶管啊，嘛无话讲有特别的不舒服啦。后来突然呢发烧哦。而且呢，第一点真久了后哦，嘴唇再来当乌，急诊室的医生吼、哦，赶紧哦，予伊呢到上锁，啊，搁来插管来维持着伊呼吸的通顺。检查了后发现哦，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目睭吼瞳孔出现放大现象，已经是呢真危急啊，马上安排予伊电脑的断层扫描检查。诊断的结果讲哦，伊的小脑得出血，小脑出血。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指出，胃肠炎主要的症状啊是闹泻，尤其是哦闹水哦水泻啊个呕吐。胃肠炎哦，嘛会出现头痛、发烧、腹肚揪紧，啊个呢胃痛、冰白、呕吐。肌肉酸痛，这些症状，像像今仔日咱讲的这个小朋友，这个病人，伊的症状哦，甲胃肠炎的差不多拢同款。不过在急诊室在观察的迄个时阵，迄嘛是伊发病哦，上严重的迄天哦，真暗的时阵啊，症状哦出现着胃肠炎，无典型的症状，嘴唇长乌，啊个瞳孔放大。这个情形哦，足严重的呀、啊，所以呢，较紧搁台安排检查。好佳哉，迄阵啊吼是已经第一急诊室啦，啊那无那个延迟哦，危险性就搁较大。医生在讲吼，呕吐是食物的，还是痰暖按胃向嘴这个所在冲起来，经过嘴来吐出来，哦，这是呕吐。呕吐呢，只是。

是一种的竞争，而且有报告显示说引起凹头的原因很多，譬如说消化系统的疾病、代谢系统的疾病，还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另外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也会引起凹头，化学还是放射线治疗的副作用也有可能会引起凹头，还有吃药物产生的副作用，急性的传染病，还有食物的因素，还有心理的因素也会让人凹头。心理的因素一般都想到说有人啊看到血也凹头，这心理的因素那是不是外伤所造成的脑出血，对囡仔这部分差不多有一半的囡仔因为脑出血出现着凹头的竞争，所以讲医生就建议咱的民众咱得囡仔有凹头的竞争去看医生的时阵，爱尽量更加详细提供医疗人员有关这个病人详细的病症、竞争。以及呢，伊所食的食物啦，还是呢药物啦，拢爱讲清楚，尽量讲愈清楚愈好，互医护人员来做诊断的参考。所以啊，各大咱的听众朋友，重点搁提醒囡仔凹头，唔是干那胃肠炎，真个简单有可能是脑出血，咱都爱注意。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醋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醋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醋橄榄油吼，伊个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尼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个醋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济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咧，现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仔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

这首歌是傅振辉唱的《泡茶》。听众朋友，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说这是女性的专利。不过经过调查指出，咱台湾男性差不多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也有骨质疏松。男性的骨质疏松并发症啊，严重的程度啊，甲死亡率竟然哦比女性更加高。但是真济男性哦，常常无法度去接受家己有骨质疏松，认为讲骨质疏松啊，这是查某人的病，女人病。结果男性的骨质疏松啊，规律食药啊的意愿足低，足济男性朋友听到骨质疏松哦，拢会惊一跳，无愿意接受治疗。成功大学附属病院的家庭医学部的主任医生哦，就表示哦，骨质的密度在-2.5以下，啊是讲曾经发生低冲击性骨折哦，就是呢，小块哦跌倒就骨断去，这叫做吼、哦、低冲击性骨折，轻轻啊当一下骨头啊就断去，这种一旦来恭喜。骨质疏松，50岁以上的男性啊，骨质疏松的顺行率差不多有25%，就是哦，四个人内底有一个人。啊，那是包括着低冲击骨折，小可弄着都骨啊断去。65岁以上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哦，高到70%。所以说骨质疏松的问题不是只有女性朋友哦，男性朋友哦，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很高，男性老大人啊，骨质疏松真直接看到一个啊，不小心啊，都有可能哦骨断去。在临床顶管哦，都有不少的男性的病人哦，因为脚手麻、腰酸背痛啊是呢，翘骨、伸关、倒灸，就去看医生，一照 X 光检查，甲发现讲，身躯哦有几下所在是压迫性的骨折、压迫性骨折，身躯的痛疼哦，常常以为讲是闪着腰，无去想着讲这是骨质疏松。啊，那是讲哦，家己认为讲是闪着腰，一般都无去看医生啊，都哦高腰大摆，啊是呢去利用哦。民俗疗法和人推推的，近一阵啊，都有人闪着腰啊，去和骨髓管推推的，愈推愈严重。男性朋友哦，一生当中诶，得到骨质疏松的几率有1/5。一项澳洲的研究发现哦，甲正常人来比较，男性朋友脊椎骨折都、就是连骨骨断去哦，5年的死亡率。增加2.38倍，比女性的1.66倍更加高。整体来讲，男性哦，大腿骨就是髋关节骨断去哦，一年来死亡率高到22%，女性是

至15男性哦，比女性搁较严重，死亡率搁较高。男性朋友哦，大腿骨骨断去一年来的死亡率啊，甲女性诶乳癌每期诶死亡率相当。咱讲哦，这癌症哦，死亡率真高，男性大腿骨骨断去诶死亡率甲乳癌死亡率同款，安尼就知影这严重性。男性吼发生骨质疏松啊，往往表示着规身躯的身体状况哦，比以前差足济哦。一句国语讲啊，兵败如山倒。那些男性啊，骨质疏松哦，验出来讲是呢严重的骨质疏松啊，这样呢哦，身躯都真紧都败落来，所以呼吁着70岁以上的男性，嘛是爱定期进行着骨密度检查，骨头啊的密度检查。另外是讲啊，都有家族啊的病史，啊是新冠倒灸真多，骨啊断去，啊个有呢，有在吃类固醇的药啊，吃甲状腺素的药啊，有甲状腺疾病、气喘、风湿免疫等等的疾病哦，这拢是骨啊断去的高危险群。这个较爱接受着定时的检查，50岁以上就应该爱做检查。一般呢是70岁开始吼，男性爱做定期的骨密度的检查。啊，那是咱拄只讲的高危险群的50岁就爱开始定期做检查。中基病院的骨科的医生指出，随着人口的老化，未来哦骨质疏松的问题，搁较爱重视。咱的民众普遍呢，维他命 D 啊，个钙质摄取无够，好有大家吼、哦，在少年的时阵啊，都爱来欠骨本。平常时啊，加做一寡有氧运动，加啉牛奶，适量晒日头。另外，不分爱钙酒哦，唔通过量，那无会增加着骨质疏松的风险。那是讲有一寡的骨质疏松的现象出现，譬如讲啊，心悬倒灸、腰酸背痛、翘骨、脚手麻，即个情形上好，还是去医生馆先去做一下检查，看是毋是骨质疏松。那是骨质疏松哦，会当诶较早来做治疗，骨质疏松的情形会当控制。

陈随意加陈思安合唱的歌《冤家变亲家》。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依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叫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烈，让人放不记一年的高中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粱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人生如同一只在起伏不定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若无有志气这个罗盘，将会迷失了在茫茫大海当中。古早人讲，有志者事竟成，在成长的路上有志气，当方向盘，就会当抵达到成功的彼岸。有一位海鸥江拉山，伊认为，既然身为一只海鸟，伊就爱飞得紧、飞得远、飞得高。伊无想要甲别只的海鸟同款，而飞的时阵只是为着要找食、甲游戏。伊忍受饥饿、甲体弱，独自学习飞行，日子甲蚂蚁飞好同款遐紧。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伊终于打破了蚂蚁的飞行纪录，受到别人的尊敬。

性职业的德瑞莎修女，原本是在修道院工作。咱看到善恰人的看病，却无钱人去看病，痛苦地拖下刀打喷，甚至有人因为抵抗不了病魔的攻击而死亡。所以呢，德瑞莎修女毅然决定走出修道院，去帮助遐善恰人。伊的精神毅力，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殊荣誉，是所有的人学习的对象。志不立，如无土自舟，就是讲，若无立志气，就亲像一只船，无摇橹的船同款。伊无立定志向的人，就亲像一只无摇橹的船，飘来飘去，东边弄过来，西边弄过去，无一定的方向，永远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那肯立下志向，朝自己所定的目标前进，再当当一个成功的人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单位含义才有意思，鸟家来刺家去，鸟就是好的动物，鸟刺却是无同，因为鸟规天会当甲人类咧做伙，唔过鸟刺呢，拢是秘在即个洞内，或者其他较暗的所在，无容易去用看到伊，也防不胜防。所以讲鸟家来刺家去，就是用这两种家庭中时常看到的动物来咧比咧，家庭中的收入甲开支，赚入来就是开咧无应该开的所在，或者做不到无该有的这损失，有收入。导致出是家庭经济常态。如果来当控制拄啊好，特别讲量入为出，发生家用不足的情形。但如果那是今年累月，家庭的经济都会陷入危机。因此，家庭理财就是亲像饲鸟同款，对开源个人重要，可是灭气啊更加重要。灭气就是节流，气包括什么呢？亲像意外如医药费、被人倒回啊，或者投资亏损等等，这也是不同的支出。亲像赌博、花天酒地、超出能力的生活享受，亲像大餐厅去食饭、购买奢侈品等等，这过来就是内贼。所指的内贼，就是生活当中乌白领钱、乌白开、乌白用。如果会当消除或者减少这四种钱的来源，使收支会当有合理的规划，家内特别开了不足的情形发生，或者中鸟母忝嘛是同款无路用。其实唔是讲家庭如此，一个企业、国家嘛是如此。如果那无好啊管理，运用纳税这些款钱，而浪费公票，损失国库公款，那岂唔是对不起众多的老百姓？所以讲哦，鸟家来，刺家去，意思就是讲收支未平衡的道理啦。感谢你。

0: 食痛丸。
1: 痛丸。
0: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0: 我都和泌尿科检查是讲，尿路上吼，这块肿大，我一磅就大磅哦。
1: 哦，放着大把，但尿酸掉点大。
0: 我没放没出来。
1: 有需要点大就对啦。
0: 哎，这块的。
1: 膀胱吃了，感觉放着安怎？
0: 放着我那是讲吼，我吃三款药啊吼。
1: 嗯。
0: 暗时也点哦，啊就改变，感觉一处一处两处安尼啦。
1: 哦，减一两摆就对啦。
0: 两摆，我本来也无吃，总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进。
0: 阿进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0: 哎
1: 哎。啊，你听完你是安怎？
0: 啊，这我就但是无爱讲要减掉嘛。
1: 嘿，对。
0: 啊，要闪就闪了，啊，我家己比我高好，都有药嘅，去脚翻到就是有药嘅。
1: 哇了！
0: 去看骨科哦，啊，看到拢平平啊，无安怎？啊，我食骨科嘅药啊，唔好，啊，食只听我食只都，啊，都说也未听，这只脚也好，所以不会食骨科嘅药啊。啊，我这是跟要请教讲吼，这膀胱炎，我咧食迄西药，咁难个难咧食，我唔
1: 免食膀胱都搞啦。
0: 啊，你好。
1: 系啊系啊，恁多对。
0: 我多介请教啊。不少事也去那吃。
1: 谢谢，感谢感谢。新港乡什么村？
0: 安禄村啊。
1: 你什么大名？
0: 我陈龙村。
1: 陈龙村呢？
0: 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对，我食饭
1: 啊。啊，加食听完。
0: 我听完，即马都食保养了。
1: 食保养了。
0: 食保养了。我占着，我大兴了解讲占着去吃。
1: 占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0: 无啊，这药也袂歹啦。
1: 真感谢。
0: 我早来卡个个叫。啊，甲食迄个，
1: 看我高桥是退化哦，
0: 退化对，啊，但是食也嘛好，改善啦吼。
1: 好，看我退化高桥那好去啊。
0: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0: 退血潮，
1: 哎，
0: 嘛改善啦。
1: 恭喜恭喜，
0: 哎，
1: 好，只要再到时拨来。
0: 我收起。
1: 好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滞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得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滞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滞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大，食人九治。内外治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吃好去了后，就未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滞丸，一摆吃6粒，严重啊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滞丸，各种消滞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滞丸，潘大夫消滞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顺立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個，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能源日渐高卡的现代，资源的回收成了生活主流。人人亚恶的垃圾，如果来当回收，不但可减少处理的成本，也可做有效的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资源要回收的时阵，提前就是要做好垃圾的分类，纸类、金属类、玻璃类、塑胶类，会当烧就加烧，袂当烧的爱分类。分别来加以整理，垃圾就一时变成资源，无法再利用的可以来分化、安埋、来积肥，也可以做填充物、基础建材或者肥料。

了。但如果垃圾混为一团，不但成为废物难以处理，还会耗费了垃圾场，减少焚化炉的寿命，可讲是资源相当的浪费啊。其实人的心理也是真多垃圾，如果若无妥善来处理，日积月累也会造成心理沉重负担。所以呢，心理医师总是常咧提醒，心理有了问题，就要找人倾诉，找一个垃圾桶来倾倒垃圾。换一个角度来讲，找生命线啦，心理医生啦，心理辅导师啦，询问师啦，其实呢，也是咧倾诉，所用就是咧亲像倒垃圾同款，减少咱内心的堆积啦。心理垃圾也应该分类处理，可回收的咱就甲回收。譬如讲错误的经验、失败教训，回收了后作为精进的资料，再出发的动力。不可回收的心理垃圾，该安抹就爱安抹，该分化就爱分化。譬如受上司的误解、同事的误会、办公室莫名其妙的受气、公共场所无妄之灾，该未记住就甲放下未记住，该发泄的你就该去发泄。要发泄的时阵，看要看多背来来哭一场啊！或者要抓山口所在画两三声，还是要伫沙包的顶端堆三四个啊！阿尊心情比较就较爽快啦。如果心理垃圾无分类处理，甲男男做伙搅搅规卡，日积月累啊，处理就困难，内心承受不了，都会崩溃。唔是忧郁症就躁郁症，心病就对你来啊！人生就会蒙上了朴实的阴影，咱的心理垃圾堆积偌悬啊呢？赶紧甲分类，赶紧来甲处理啊，让咱的心情气爽来过好日子啦！感

有一句话讲得好，成熟的人不必问过去，聪明的人不必问现在，学习的人不必问未来，心胸开阔的人把握当下，心里若无有半点的障碍，人生任何处境拢会当去面对伊啊。如何才是算学习呢？讲啊，菩提心门，你讲入道爱门，发心为首。发心就是肯定自己的力量，将发心中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宝。发心工作会当获得成就感，咱努力付出，也会增加升迁的机会。发心念头会当做出学问的趣味，智慧知识会愈来愈广阔。发心修心养性，内心加一层的体悟，自然加一分的自在。世间的财富会有用掉的一天，但发心的财富取之不尽，用都用不完啦。俗语讲，乌鸦的声音若无要改，飞到倒位都拢未受欢迎。一个人如果心量若不正，看到的什么物件拢是歪的。如果若无想要好苗来给做白，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念，将污秽的心改为清净的心，将邪恶的念头改为纯净的念头，改掉情绪化的脾气，挺重厚道的个性，运气自然就会好转起来。社会上有环保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治安问题、青少年问题，种种这些问题层出不穷。要面对这社会问题，有的人希望用严刑来准罚，有的人希望用种种的条规来约束，这种就是治标无治本。真正的问题出在人心，对人的自私、嫉妒、憎恨、邪恶的心，该治好。大家心。

那治好了，这问题就有所解决啦。有一个中山龙的故事，就是咧讲一个东贵先生救了一匹龙，万一差一点啊，去互迄只龙甲食掉啊。比如讲无将心救，就是你家救我，伊也是无离原有的习性啊。该如何来救人呢？贫穷的人爱帮助伊有谋生的能力，贫惰人爱激发伊奋发向上的力量，苦闷的人爱帮助伊建立了正向的人生观。救了伊的心，伊的人生就对咧提升啦。学得的人处在困境的时阵，伊会当安忍；处在顺境的时阵，伊会乐意去做人；处在疑惑的时阵，会找出答案。无论何种的境界，拢会当为生命找出出路。所以呢，会当随无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欢喜，这就是学得的想法啦。感谢各位。

0: 跟你讲哦，嗯，我较早就是吼，我的手吼手底吼，生两粒像土豆安尼吼，这时候做迄风流，你知无？
1: 嘿，
0: 都有手啦吼，啊，正手肉吼，嗯，嘛生一粒，啊，嘛袂弯嘛袂直，安尼翘翘安尼，啊，手嘛袂短，我来你知道。
1: 生流啊！
0: 啊，我食你的迄、那
1: 个金牛，
0: 跳完哦，
1: 嗯，
0: 我食三罐都拢好起安尼，啊，好起我都无食啦。
1: 有效应。
0: 消气啊！迄、嗯、个、嗯、做手的能力消气吼，啊，正手把它会走呢，走出去镜头袂处理着。
1: 迄就是伊个通血路啊，食咱跳完就通血路啊。
0: 哎、欸，啊，我哦好全我拢无食，我食三罐都好气拢无食。
1: 唔免食安尼好呀。
0: 啊，我即马就是卡哦，无够力咯，干呢坐血啊啦吼。
1: 嗯嗯嗯。
0: 啊，我问医生，医生讲你坐血啊，先生安尼啦。
1: 今年几岁啊？
0: 九十啊啦。
1: 九十岁啊。
0: 我写这样的。
1: 哦，恭喜恭喜！
0: 我那会惊会走啦，时间你煞较无够力啦。
1: 嗯，这是九阿妹啦吼。
0: 嘿，我今物
1: 住伫花莲关树峰乡啊吼。
0: 哎，树峰村。
1: 花莲关树峰乡。
0: 嘿嘿。
1: 啊，树峰村对不？
0: 哎，
1: 啊，你九阿妹。
0: 嘿啦。
1: 感谢你啊，生意卡定做见证咧。
0: 啊，我今物是讲，我就是要食这讲卡卡有大咧，反正搞加一罐来
1: 好。我加主播哪里哈？
0: 好，
1: 谢谢啊，多谢你卡定做见证咧。好，感谢，感谢，好。嘿，我发代表你好。
2: 啊，潘大，啊，进前我有啥好讲话？
1: 冇紧，你讲。
2: 潘大元，我食几啊年啦吼。
1: 嘿。
2: 我刚食两摆，啊，即个食一摆啦。
1: 哦，安尼啊。
2: 足球啦吼。
1: 嘿。
2: 啊，我肝指数有六啦。
1: 有降落来。
2: 本来都红二啊，五十几啊，啊，即马拢迄落啊，几啊年有啊啦。啊。
1: 恭喜啦，恭喜啦。
2: 潘大元袂歹啦吼。
1: 袂歹吼。
2: 啊，过迄落跳那嘛袂歹。
1: 跳，你送你食。
2: 我食，阮头先个内送哦，伊嘛有食啦。
1: 你那啥，你姐姐呢？
2: 嗯，出鼻刀啦。
1: 哦，你出鼻刀，
2: 哎。啊，我叫那啥安尼啊。
1: 哦。
2: 啊，我娘做哦，伊做拢伊复健吼，啊，生食，啊，讲叫我伊复健，我乖啊，我要食这药啊，较快活。啊，即摆食我真有效，我娘做是食阿尖啦，伊即摆家己接叫啊啦。
1: 哦。
2: 啊，讲话真有效啦。
1: 哦。
2: 啊，讲你嘛，我讲你嘛要治疗，爱两摆三摆啦，啊，一摆是保养，啊，我拢食两摆。啊，我是讲我有叫健步员啦，
1: 哦，
2: 啊，食一罐去啊，即马佫叫
1: 一罐。你食卡无得毛好啊？
2: 啊，卡都足无力的啊，即马食，
1: 哎，有效，有效。
2: 即马敢若消化有差啦，
1: 消化差。
2: 食两摆较知啦，啊嘛，第二罐也未开啦。
1: 哦，安
2: 尼啊。我早晚食足侪罐的啊。
1: 谢谢啊，你什么大名？
2: 我谢小燕啦。
1: 大队。
2: 我是台北市啦，建国北路三段。
1: 哦。
2: 我食足侪年啊啦，啊嘛报足侪人。
1: 谢秀燕啊，哈，
2: 贾秀燕，
1: 贾秀燕啊，
2: 哈，叫我见钱，我袂晓讲话，我
1: 没啊，你叫起来讲好，感谢你呢，
2: 袂谢谢，
1: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发病的冷冻库开始在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大元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那咧优待咱这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库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大元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

旧的下原料若卖完，请各位都要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辉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明朝年间有新唐之称的屈庆山，十九岁时阵单身一个人来到京城应考，原有一官半职通去做。一路上以官路投宿之间，仍然认真地攻读书本，手不甘离更。无疑我来到省城这广州时阵，说来两边多层，只好就请了隆中医生专心来照顾。一个病就是高压胃，科技算要过去，功名落空，所带的路费全部拢付我隆中做医药费。所带客栈的老板看到伊钱已经用完，再三改催逼，唔愿留伊搁再住咧客栈，伊只好一方面沿街的求乞，一方面准备要来回乡。正拄好拄着羊城大富豪神林元贵，又聘请一位书法老师，门上搭了一副上联，言明乃当对上一人家，对当个聘用。屈庆山到了林府的门前一看，看到门上搭了一张纸，顶冠写着“水有生花妙笔，日气万言，一马可待”。将来应对联的人真多，有些清茶，好亲像富豪人家的模样的公主。伊就对讲：“我存一宝基金，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要来对上唯有鲜花妙笔，日气万言，一马可待。另外还有一个后面的会上就来答讲，金簪明壁清宫，竹托一带永旁超生。又听到人群中突然认出一个艺人，以灵静玉拉点恭敬三载，请出圣拿。屈庆山听了后目睭一个甲看，看到答辩人这是一个头戴当今的书生，心中暗想：我的班费已经用尽了，莫非感到要束手待毙，尸体来抛售他乡？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来应对试看嘛，会当找一碗饭汤好食。屈庆山就经过众人，上前拱手向林元贵讲：恭奉圣上，高贤姐姐。暗生冒昧一对，只是为了抛砖引玉。随后伊就认出讲：祖怀地势雄才，师在七步，应声而成。这林元贵乃是上书的后代，连以不惑之年，极爱诗文书画，传递朴地诗书。伊知影会上所对的艺人，就典故出淡摩祖师一代道纲。书生所对的艺人，点出是诸葛孔明、恭敬南阳；而屈水山所对的艺人，点出是三国的时阵，朱棣七步成诗。又见着屈庆山气宇风清，连风玉冠，面容满面，但生作仪表堂堂，心中就安尼想：书生出口不凡，定一定是书香门第。就将屈庆山带入府内，宾主坐下了后，林元贵就问讲：“请问先生身居何处？高姓大名？”屈庆山就回答讲：“暗生出生南海，后迁居潮州，姓屈，名庆山，字中修。”林元贵问完了后，心中一吓：“啊，伊莫非敢是有新唐之称的屈庆山吗？”原来林元。

来见到同乡的人，往事端坐椅上，雍容大度，淡头微笑，出了上联讲：四方已坐，请春夏秋冬衣。柯景山抬头看到金风瑟瑟之中的八角亭，应声对讲：八角亭吹尽东西南北风。林万贵就讲：东条汉干专长画马，真有杰出。先生是不是会当用七言来对联一副？卖用老马两字，讲出老马之意义。柯景山小我思考一下，就脱口吟出一联：当年疆场生新地，故事主人已风流。林万贵听了后真欢喜，就聘请柯景山为书画老师，教家己的囝来读册了。感谢你。

明代时阵有一位书生，名叫戚公文，字子克，勤奋好学，机敏过人。有一天暗时啊，伊甲一个名叫董万荣的书友，伫灯火下伫咧苦读，因为夜深，人阁真疲劳，为了要苦离困意呢，两个人就决定要来对对联啦，却又想未出好的句道，不知不觉呢，手揽着册，两个拢来困去啦。唔知过了多久呢，董万荣忽然惊醒起来，赶紧呢由戚公文精神啦。伊看了这个情景呢，就甲戚公文出一个上联，甲伊人眼皮对地，难观孔子之书。戚公文拄啊困甲真入迷，目睭啊处处听着这句真有神呢，又搁感觉真有趣味上联。当然，伊会清醒真济啊！伊稍微思考一下，根据家己的意境。甲感觉，对了一个自我观潮的下联，下戏连天，要做周公之王。这个联对了真刚正，趣味优美。对了后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困意全部拢消啊，佮继续伫咧读册。所以这个联真趣味，眼皮对地，难观孔子之书。下戏连天，要做周公之王，感谢你。

0: 嘿，我破台舞。
1: 哦，破台舞，
0: 哎，你
1: 好，嗯，我好啊啦。
0: 安怎好啊？
1: 啊，我装来好啊。
0: 哦，装来好啦。
1: 嘿啦，我好啊，
0: 我装来好啊。装来好，啊，你做啥物结晶？
1: 我哟。
0: 嘿。
1: 我是讲，我食你的丁少丸，食了嘛未歹啦。
0: 丁少丸食几罐？
1: 我拢食补用尔呢。
0: 食安怎高血管嘞？
1: 高血管啊，个心脏会喘。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做囡仔吼。咱过真歹命，做囡仔吼，无衫好穿，安尼寒安尼寒，安尼休假会喘喘，甲未喘，
0: 啊，都安
1: 一直下骨下骨，甲即满吼，
0: 嗯，
1: 啊，干那个食你个冰沙丸，食了即满安尼，
0: 干那
1: 真好安尼啦，好久好起啊嘞，即满是干那心肝
0: 头，
1: 对
0: 不？你最近最近
1: 最近
0: 改变啦，
1: 即满是讲安怎了？下骨食你冰沙丸食了较好吼，
0: 嗯，啊，你未使食冰哦，水果哦，冰果水果也未使食。
1: 安尼哦，
0: 哎呀，要注意这点。

0: 吼，
1: 不过我是嫌我无兵啦，我家己
0: 先买啦，买啦。
1: 哎呦，
0: 我吃啦，迄个小令啦。
1: 哦，好好好。
0: 小令的物件你吃了会过会久哦。
1: 啊，不过我敢那冷热味糊安尼哩。
0: 啊，你着怎么只能拢买吃冰冷的？
1: 哎呦，
0: 哦，冰冷的买吃。
1: 我讲要请教你讲，啊，我今嘛呢？困困的在死啊！起来哦，安人敢呢？安冰冰，心肝头安足喘的，唔是安怎？
0: 哎，心脏无赖关的啊！
1: 我有在食迄安心丸了。
0: 哎，我今安心来对你吃啊，顶少拢来对你吃。
1: 我顶少完今仔个叫一罐，无食什么敢呢？肝病哦，即我感冒，即心肝头的。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嘿，啊，我食了天王丸，食了嘛是袂歹啦。我是咱讲爱做啦，啊，就是安尼做啦，做较忝，做
0: 较苦的。身体要改变哦。
1: 嘿，
0: 体质要改变，我咧食物件要注意啦。
1: 哦，安尼哦。啊，我偏。
0: 你嘛讲，你嘛想，我都食食顶少很多好呀，我啥物拢个食袂使。
1: 哦。
0: 冰凉的，冷的拢袂使食。
1: 哦哦哦。
0: 还
1: 有
0: 这些。
1: 我是嘛安尼了解。
0: 哦哦，好啊。嘿，
1: 无我吼木瓜啦，啊冬瓜啦。
0: 你拢袂使食。
1: 我拢乌白家食，我无兴趣。
0: 袂使袂使。哦。木瓜、冬瓜、菜瓜，哦，你拢袂使食。
1: 我食你迄个。
0: 拢属冷的就对啦。
1: 我食你迄个胃波丹有吼。
0: 嗯。
1: 我嘛在那胃疼胃疼，我刚才甲你连续叫三服。哦，食了嘛真好。
0: 哦，伊本来食也真好。
1: 嘿嘿。
0: 啊，你听完呢？
1: 听完我都家己爱做，你安尼讲。
0: 爱做
1: 食吼，有食咱就较看话。啊，我即嘛嘛冷一段时间无食，即嘛又过酸干呢。啊，我叫好啊。
0: 哎，大大只，大大只。
1: 我若无食，你这唔透，你来爱看新鲜，我爱看新鲜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轮平。
0: 什么轮平？
1: 我家己食足久安尼。通关观音乡啊，轮平啊，梁湖路。
0: 梁湖路。
1: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庄来好啊。
0: 庄来好啊。
1: 哎呀，你电脑拍出一定有啊。
0: 哦，感谢你啊。
1: 我给你接十几名啊了
0: 哦。哦，谢谢，多谢你啊。
1: 多谢你照顾，我
0: 照顾你。啊，你吃好，到时候保佑的哈。
1: 有啦有啦，哎啦。
0: 好，苏兰台公鸡做哈。
1: 好啦好，谢
0: 谢
1: 啊。
0: 感谢。
1: 我要吃较济个。
0: 哦，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好好。
2: 潘大伟为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丸，潘医师感谢胃保丹。目前咱胃保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咱目睭看未到的，并无代表伊无存在，亲像空气，无色无味。但咱会讲出山顶的空气真新鲜、真清新。新鲜清新的名词是山河大地散发出来，偏颇于山间，也会讲出都市的天顶，好亲像看到一顶灰色的面纱同款，空气真歹。这顶面纱就是居住的城市的人所制造出来，以佛教的语类来讲，就是工业共同行为的制作。人际关系亲像空气同款，流窜的人物之间的气息，也是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乃至群体互相感染而成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一个企业将员工的形象，让咱看出伊的企业的形象及精神，可知影讲这个团体经营得真好，彼此散发出共同的好气息，产生共同的频率，市场会产生共鸣。德瑞莎修女安尼讲，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就是如此。迄就是彼此无爽快时发生的空气。咱若个吸一口气，迄、那个气息会去弥漫地四周围。废气就是歹空气，好比亲像水沟一出口被物件擦掉了，时间一个久就发出臭味，这不免是对方。

制作的，也是咱家己生产者之一。若无想要好进气，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咱也干那靠着插电的空气清气机来改善，会担心无电要安怎？倒不如咱家己会当做一个空气的清净机，用爱意、正面积极的话甲力量，过滤世间的乌烟瘴气，制造出新鲜的空气，就是爱讲好话，鼓励人。好道真的话，使别人会当欢迎咱，迄就是制造出好的空气啦。感谢你。

好的欲望可以使人产生前进的动力，改善不足，解决问题。相反的，不当的欲望会当使人行为不当，更加严重的会造成杀人或者淫，将你断送了自我正义及坚定啊！如是所闻的家暴事件，青少年飙车族一个斩人，造成无辜的路人遭受到伤害等等害人不利己的社会事件，拢是源出于不当的欲望。从神秘的面来看，有一挂人行善定德端正，伊所思所念拢是善的欲念，不但当义工帮助弱势，并发挥自性，为社会带来光明，也为家己找到光明的人生。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古来真济专以特修的祖师大德及下苦的行者，一生修行精进不懈怠。在临终的时阵，亲身看到弥陀佛奉公接应，往生随上，更是对善法的欲念所感的果报啊！当代临终二祖善道大师一句格语来讲：渐渐加培合法，看看行步良精，加少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你千般快乐，无常终是会到来啊！人生数着寒暑，犹如空华水月，要升华或者要沉沦，拢交在咱自己的欲念之间。乃当善用自己善的欲念，那么极乐世界就无必要向外追求了。感

0: 我拢有分你的车给人啊。
1: 好好。
0: 阮迄个后生因迄个朋友吼，
1: 嗯，
0: 爱看看咧，讲伊干哪爱食迄啦。我咧讲吼，你的药啊有够好诶。阮遐新妇、查囝、后生，
1: 嘿，
0: 规个拢食你的。
1: 安尼哦。阮
0: 姐啊，因好，听完保安员，
1: 阮姐
0: 啊，加伊，
1: 安尼哦，
0: 买足济啊。
1: 谢谢啊，谢谢啊。多谢你安尼，安尼倒介绍，倒好了安尼。今日在高雄市嘛吼。
0: 嘿，南门街十四新路嗲。
1: 啊，261巷16弄啊吼。
0: 对对。
1: 啊，做黄金梅。
0: 嘿嘿。
1: 好，感谢你哦。
0: 我拢。遐朋友，大家若食拢叫我的名啦。
1: 谢谢啦，谢谢，
0: 嘿嘿。遐好，遐收遐，甲我收起来。
1: 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来，感谢，感谢。
0: 救人哦，食200回哦。
1: 食200回哦。好，谢谢啦，谢谢，谢谢。
0: 感谢。
2: 我调调，甲家做一见证哦。
1: 嘿。
2: 食迄天人头先食8罐。有感觉就足好诶啦！
1: 好，食天食八罐，你啥物啥物种情形在食八罐？
2: 诶，脚头乌啦！
1: 退化哩！
2: 嘿，甲你食2年外，
1: 哦
2: 啊，都食好咯，食好啊，即卖吼，这目睭吼，
1: 嗯，
2: 去开刀啦，白内障啦，
1: 白内障去开刀，
2: 开了无成功啦，无成功哦，看啊，位台北啥物，讲啥物外高对外嘛是无法度啦，
1: 嘿嘿嘿，
2: 啊无法度，我就转啊啦，一直听哪里哦，我就伫哪里听，就按到你听啦，
1: 嗯嗯嗯嗯，
2: 嘿。啊，那会袂迄落啊？我都讲好啊，
1: 嗯、
2: 我用脚脚踏乌都食听完都。
1: 替我食咱的食好，
2: 嘿。嘿，啊，我就去咱国号地方，
1: 德
2: 兰啦。
1: 德兰国号，
2: 嘿嘿，我一摆就灌2罐，你知？
1: 哦。
2: 啊，2罐哦。
1: 嗯嗯。
2: 我都食灌我咧，灌我嘿，啊，佫敢那佫有差嘞呢？
1: 有差。
2: 差我都去予先生看，去予迄落眼科看。
1: 嘿。
2: 咱新竹的眼科大顶的迄间哦，伊讲嘿，啊，你这目睭。啊，那好啊，紧啊！
1: 啊，那
2: 嘿，讲水晶拢消了咯，那好啊，紧啊！
1: 水晶，那你目睭积水，水晶拢消呀！
2: 嘿啦，嘿啦！
1: 啊，为了别来讲，遐拢有开感谢啦！
2: 嘿啦，啊，像他，我咧严重啊，像他这乌林哦，白雾白雾啦！
1: 好好，
2: 啊，我今嘛哦，继续都一直吃啦。
1: 嗯。
2: 哦，啊，都我买2罐，过去甲买啦，讲我就讲讲。啊，你就去甲做一个见证啊，吼！
1: 哦，
2: 啊，我讲，哎呦，我袂晓讲，啊，搁在这里，我搁在去搁灌2罐啦，吼！
1: 哎，啊，你算食，你算食4罐啦，你
2: 食4罐咯。
1: 啊，感觉安怎？
2: 加好足多咯啦，
1: 加好足多啦。
2: 嘿啦，看起安尼，目睭哦，袂停金安尼，唔敢停金就对，啊，只毛敢哦。
1: 你讲一个腔，
2: 我德兰人呢，
1: 哦，德兰
2: 人，我靠，靠公馆的啦，
1: 哦，去公馆的，啊，我咧听你讲的是有一个腔啊，
2: 安尼哦，
1: 嗯嗯嗯，
2: 我是德兰出世的啦，啊，我，
1: 你住德兰什么路？
2: 我德兰镇公益区啦，这一定靠公馆，
1: 哦，靠公馆哦，那里是教育啦，
2: 是中，
1: 中教育啦，
2: 哦，中教育，
1: 哦哦哦哦。中医啊，中医安尼，食咱里啊有差哦，你茫人
2: 哦，讲
1: 卖人哦，佮继续食。
2: 好，我讲嘿，啊，我呢台北个甚物讲上老医生都去看，安怎奈无感想啦？
1: 嘿，
2: 啊，我转来哦，就来一路讲好地方个，我应该要转，头食了40多罐啦，
1: 跳
2: 完
1: 跳，啊，跳完食40多罐啦，
2: 我卡顿啊好去啦。
1: 啊，即个
2: 啊，即马
1: 保安环境已经食4罐啦。
2: 即马保安环食2罐哦，较无2罐就知影咯。
1: 就知影啊，多买2罐来食。
2: 咦，啊，你这个怎奈？哦，安那好则紧啦。
1: 安尼哦。
2: 我讲我唔敢讲。
1: 你甲讲啊，你讲你食半台位保安员啊。
2: 哈，我头先无。
1: 遐要紧嘿。
2: 啊，无要紧哦。
1: 咱是迄个合法的药厂，啊，咱是迄个 GMP 的药厂。
2: 嘿，啊，我
1: 一个月去有所谓
2: 嘿。一个月去有看一摆，伊讲我这里去哦，讲。咦，阿好食几多呢？
1: 阿你
2: 好，阿你啊，
1: 恭喜啦！
2: 我来讲，
1: 感谢你啊，恭喜啊，谢谢，谢谢。
2: 阿今呢好食济，
1: 继续吃啊！
2: 哦，我那呢足够人，
1: 感谢，谢谢，没啊没啊，就是我那里，就我那里有烹调啦，吼。
2: 感恩，
1: 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身为老板还是顶司，管理工厂还是公司，最重要就是必须要对部下缺乏说服力，就无法度指挥部下。说服力是语言，只要有充分的沟通，加以说明，对方一定会当认同。虽然人拢是如此认为，但其实进行说明，和对方认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代志。人常常拢讲好好啊讲，对方一定会当谅解，或者必须要好好啊谈一下。其实干那讲，这是无法度彼此理解，因为交谈只是互相强调家己主张而已。譬如当上司讲要说服部下时阵，就会拼命说明了自己的。

想法。部下虽然表面上在听丁氏讲话，但内心却是想要该如何来反驳。讲完了未，我也有话要讲，借机会表达家己的意见。所谓交谈，就是争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上司话过一段路了后，部下就开始反驳。这时阵，上司虽然装作在听对方的讲话，但实际上却是在思考接下来要讲什么。这就是交谈，所以交谈根本都无法度说服他人。要说服对方的时阵，唔通靠着交谈，是爱靠交听，加听一寡对方的意见。交谈这句话本来就有真大的问题，交谈根本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无论面对部下或者客户，反问问题是对话基本。当咱无有特别的代志想要问部下时阵，就会问讲最近工作情况如何，或者你身体好无？这也是一种的反问。营销嘛是同款。过去我曾经做过推销员，人缘甚多的人通常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干那靠着说明，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关键的是如何和顾客来开口。如果和顾客是变成听众，根本无可能将商品真顺序来卖出去。如果顾客对商品有兴趣，一定会发问问题。推销的工作其实就是爱不断和顾客询问，或者根本无可能将物件真顺序来卖出去。所以每一摆看到受到表扬推销员的时阵，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拢生得真文静。将来都无一个是真够讲话，或者话讲真济人受到表扬。如果未晓听别人讲话，就无可能有说服力。如果无说服力，就无可能获得部下信赖。这就是咱要求主管、经理这方面必须要耳腔有七分，讲话有三分的理由所在啦。感谢你。

有一个不合无术的人，伊的外号叫做狗仔囝，开钱买了一个官官来伫咧做，但是到任过外月，唔知要安怎办事较好啦。这一天，爷爷就向伊报告孙母大人来咧查案民情。这个官官听了后真着惊，赶紧来个迎接。官官就请孙母大人到家门了后，孙母大人来问讲贵官风土如何。官官回答讲，本官的风沙无大，但是飞土是真少啦。孙母大人听了就讲伊哩，就问讲春花如何呢？官官回答讲哦，今年的米花哦，每一斤2000白。这个孙母大人求了这个白白，就甲问讲百姓如何呢？官官回答讲哦，百姓无几丛，红英却未少了。百姓估计就是百姓，啊，百姓哦，甲百姓哦要共音，所以讲哦。百姓如何？孙武大人就真受气讲，我问的是李肃，李肃意思吼，估计就是李肃的估计就是个老百姓的意思。官官赶紧个回答讲哦，大人问李秋，李秋吼、哦、有啦有啦，但是李秋真济，可是吼、哦，今日个性吼无甲我大粒啦。孙武大人听了真受气，就对案子个拍一个真大声讲哦，我唔是咧问什么姓邱李秋啊。我是在问你的小民啊，意思就是在问老百姓的生活方面就对。官官惊一个害啊，赶紧站起来回答说哦，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杰，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有点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
1: 嗯。
0: 哦，再去河安尼，
1: 吼、
0: 哦，安尼拖咧倒咧，
1: 变变过来。
0: 嗯，啊，头拄咱来上班嘛，刚才我问问啊吼。
1: 系啊。
0: 即摆有较久时啊啦，系啦。
1: 啊，都一阵一阵啦。
0: 咱台北是有。雨水是有够啊啦，
1: 嗯，
0: 啊，中南部原来是有够啊啦，哦，这唔能够安尼上路，佮上路这中间哦，哇，
1: 无啦，爱上落着所在啦，
0: 哎呀，
1: 落咧水库啦，
0: 迄南华水库嘛有啊，
1: 有啊，无够啊，
0: 啊，乌山头遐嘛有啊，
1: 拢有积入水啊，但是无够啊，无甜啊，
0: 啊，这梅雨季节哦，
1: 嗯，
0: 豆豆路豆豆路路有够啊，
1: 哦，
0: 哎呀，
1: 嗯。
0: 哦，这呢，这呢，如何被吹外口哦？哦，南阿归永久啦。
1: 嗯。
0: 哎呀，啊，像讲迄天当时啊，如何嘛？
1: 嗯。
0: 啊，讲就罗传林老师都来厝个。
1: 嗯。
0: 讲咱来正义八路遐吼，一担面讲未歹吃安尼吼，来食看卖安尼啦。
1: 嗯。
0: 哦，阮三个就计程车就留下呢。啊。
1: 真够力。
0: 留去食食个哇！伊讲实在有影好食，
1: 嗯，
0: 啊好食了，干那好食出来都说无计程车了，
1: 啊个落大雨，
0: 啊雨过啊潮潮地安尼啦，
1: 什么潮潮地呢？往倒诶，
0: 哇，啊啊都到后尾也无多啊，我先去坐公车，
1: 嗯，啊都诶查无车，
0: 啊路团林老师伊毛，
1: 啊公车来啊，伊毛
0: 哔哔哔诶呢，
1: 啊公车都到咱楼卡，啊就方便啊，
0: 啊做三下去。
1: 嗯，
0: 为了要吃一切个面安尼吼，
1: 嗯，
0: 啊头个大心呐，
1: 嗯，
0: 啊三个人去坐公车，哔哔哔安尼，
1: 个
0: 坐来个咱跟老家安尼啦，
1: 嗯，
0: 好安尼啊喂，跨谈啊，这谈遐谈哈，
1: 嗯，那你啊坐计程车嘛是谈吗？
0: 啊，
1: 嘛是谈吗？
0: 啊那爱吃爱吃个这个地婆看，哎呀，
1: 哎无啊多啦。
0: 哎呀，
1: 哎、
0: 欸，啊，吃一啖，不是讲真贵啦吼，啊，食真好吃，
1: 嗯，
0: 哦，啊，咱说啊，来啊，吃吃吼，啊，咱这个坐计程车回来安尼啦，
1: 嗯，
0: 哦，想袂到讲无计程车，
1: 啊，落雨天啊，落雨天就大家想讲啊，去落雨人较无出来，
0: 咱就跳过对面讲啊，看破来坐公路汽车，
1: 嗯，
0: 啊。三个人爬去高汽车顶啊嘞，哎、欸，就是空空空，空到咱楼卡安尼嘞。哎呀，
1: 哎，啊，都公车都来方便呐、啊。
0: 哎呀、
1: 啊，今嘛那坐公车，你会当先甲看手机啊，看公车来未？个归温到位啊嘞，足、方便的啊。
0: 几点？
1: 归温。
0: 公车会来。
1: 拢真准时。
0: 拢足准时的啦。
1: 嗯。
0: 这电脑啊，足厉害嘞！一摆咱去嘞。这人中路教会遐有，
1: 嗯，
0: 规定啊，
1: 哎，
0: 啊都去餐厅。
1: 遐嘛查无车，遐嘛车嘛足少。
0: 啊，要查车，讲连一台都无啦。
1: 嗯，
0: 啊，咱规大阵呢，啊，我到后尾连隧道灯也看，哎，啊，车牌开，啊，这路甲咱遐，
1: 嗯，
0: 啊，规阵在遐聊起哩吼。大家拢有炸迄个 BBB 诶，
1: 嗯，啊，无都现金落来就好啊，
0: 啊对哇，
1: 系啊，
0: 嗯，啊拄到两摆，唔知啥咯，
1: 嗯，
0: 啊，未堪诶，少去食一下呢，
1: 未堪诶，食一顿啊较好，
0: 啊啦，系啊，
1: 嗯，
0: 哎，
1: 啊，这无法度啦，因为你出门要食物件拢是安尼，
0: 系啊，
1: 啊，要佚佗嘛是同款啊，
0: 对啊，
1: 系啊，无，你都爱等车，唔是车要等你啊，
0: 啊，我托你们讲。哎、欸、呀，衫裤啊，遐一个互你换，
1: 嗯，
0: 方便啦，
1: 嗯，
0: 哎、欸，
1: 穿个口风都搭，
0: 哎呀，伊个惯势啊，伊拢起婚照啊，从啥背起背落吼，
1: 嗯，
0: 哎、欸，惯势啊，
1: 哦，
0: 哎啦，
1: 对啦，
0: 惯势就好啊，
1: 惯势就好
0: 啊，拄只我敲电话互伊啦，嗯，我讲啊，你起来未啊？伊讲嗯啊，我都背起来要啉水啊，
1: 嗯，
0: 食拄啊好，哎、欸，
1: 拄好在吹打。
0: 这种这。

0: 个人要教的中间吼，啊，一寡老板呢就开始准备听节目安尼啦。
1: 嗯，
0: 搁一个吼、哦，上稀奇的就迄个猫啊，猫是住咧德山，哦，听咱的节目听足久的足久的啦，啊，那遐久安尼，才卡上电话吼，陆刚小姐啦，伊讲啊，我的猫啊啦，啊。

0: 叫我娶某啊。
1: 娶某啊。
0: 哎、啊，你阿妹生，我看都要做啊做啊。
1: 阿妹生啦。
0: 啊。
1: 阿妹生啦。
0: 那个
1: 娶某啊，阿妹生啦。
0: 啊，吹落去啊！你阿你就给吹落，紧生。
1: 啊，不是你阿要生啊？你给吹，搭吹闹啊！
0: 啊，吹。
1: 人少年啊，嘛唔生，你叫人生啊？生生嘞，等下讲。那唔错，我啊，都嘛你叫我生，
0: 嗯，
1: 对不对？系啊。
0: 诶、欸，那这么奇怪吼、哦？
1: 嗯。
0: 起码有人呢，呢都要错要错啦，啊都外生。
1: 嗯。
0: 唔知是啥调哩？这世界性的呢？
1: 世界性的。
0: 世界性的呢？
1: 起码全球拢咧欠金啊。
0: 啊。啊唔知边喏。
1: 系啊系啊。
0: 啊。
1: 啊都无法度啊。以前人伤济，拢控制，一男一女都拄啊好，啊无一胎化，啊即嘛唔是，即嘛是安尼，大家唔生，
0: 唔生啦，
1: 起毛歹不爱生，啊即嘛大家都计鼓励人生，
0: 嗯，
1: 哎呀、
0: 啊，啊即嘛我看吼、哦，规个规定讲，一个当做四五个某安尼啦，安尼要生就较紧啦，
1: 啊都唔生，搁娶四五个某是要创啥？
0: 嗯，安尼。好淡，这是生出来。
1: 啊，出来的冤家娘子哦。
0: 哎呀，
1: 这他可歹去哦。
0: 嗯，
1: 这真歹讲啦。顶刚啊吼，看一篇这报道，一个查某囡仔哦，啊，就跟人结婚啊。
0: 嗯。
1: 啊，结婚了哦，拢一直无四年啊，啊，拢一直无新啦，啊，都拢去。和医生看啦，吃药啊啦，做试管啦，嘛拢无效啊。
0: 嗯。
1: 啊，个啊，大家就想讲啊，这查人就未生啊。
0: 嗯。
1: 结果无疑哦，因翁有一天去看医生，啊，怎医生先说甲抽筋看嘛。
0: 嗯。
1: 啊，抽筋结果发现讲问题唔是出在因某，是出在因翁。
0: 哇。
1: 因翁迄个
0: 精糖伤了，
1: 嘿，拢袂顶袂动，
0: 哇哇哇，
1: 死硬硬啊！
0: 哇哇哇！
1: 哎，那平常一年啊，伊咧做兵嘛，啊，平常时啊吼，算讲
0: 爱操
1: 压力重，啊，伤疲劳伤忝，啊，个即个手机啊用伤济、哦，电脑啦，电脑用伤济，所以影响到伊的这個、
0: 精糖，
1: 了医生甲伊，叫伊生活爱正常，吼、哦、运动，啊食啥物补充啥物，
0: 哦，
1: 了因某甲去做试管婴儿哦，有老老尾补一只做个，
0: 哦，补一只出来了，
1: 一只都好啊，嘛不会，
0: 哎，
1: 啊你做兵啊，囡仔咧食牛奶啊，无你要叫伊安那？哎呀，这因老爸咧做兵，啊囡仔咧食牛奶，啊无牛奶分钱免喏。还是讲即马政府都有补贴。
0: 哦，即马那生囝真好康哦。
1: 系啊，一胎补助先提十万啊咧。
0: 一胎先提十万。
1: 啊，每个月都五千。
0: 对，即马囡仔若生出来吼，甲十八岁吼，啊，一个月够领偌济啊？
1: 五千，
0: 领五千啊！哇，我阿公是讲，免来找两个有气的吼。你免来好，好你免下期拢会生呢，唔知啥弄你。
1: 好，即马感觉好，感觉好咯。
0: 加减下，系啊。
1: 个好有哦。
0: 对啊。
1: 嘿，安尼老伙子嘛，听我过去下子。
0: 哦。
1: 对，人今麦咧无用，这开玩笑诶。
0: 老伙子今麦未使
1: 啊。无啦，今麦无心情啦。
0: 今麦阿瓜啦安尼。
1: 无心情。
0: 就干那咧啊。
1: 打开一下玩笑。
0: 看到伊安尼吼，嘛，那些啊，真干嘛咧？哎呀，大波人讲看你外个外样安尼啦。你看安尼阿瓜啦倒落安尼吼，哇，无两三句话安尼。也熬更甜起来呢，目屎就淋落来呢。看落来吃唔甘啊呢。
1: 无法度。
0: 啊，这个人讲拄着啊。
1: 拄着
0: 啊。要想什么方法，要来生活。系啊，人拢想那哩，啊，就请一个外头来辛苦边啊。安尼比起用老鱼，顶多较省哩。啊，外头你甲教。

0: 也煮好你吃，逐工甲你做伴，带出带入嘛是无要紧啊。
1: 这都爱看这个外头学了紧啊，慢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啊无甲着搁留迄煮煮锅，加着废气啊。
0: 即卖我讲你听吼，即卖外头人训练啊外好咧，英语、国语、台语，啊才开始去报名。啊，咱即卖台湾，
1: 嘿，拢爱训练啦。
0: 台湾，
1: 但是你无讲诶，
0: 外头吼，养讲迄个
1: 国语，上起码国语爱听。
0: 台语嘛听完咧吼，安尼来就丢啊啦。
1: 台语是也无遐紧啦。
0: 你看咱电台的文青啊，嘛八十啊呢，人嘛请一下呢，外头啊来安尼做伴呢，真乖。笑眯眯，去到人家笑眯眯，上幸福就是他啦。哦，嘿啊，
1: 哥会跟爷爷开玩笑啊。
0: 对啊，爷爷你要喝茶吗？好，要，我就停，我停来啊。
1: 哥会跟灌哦，
0: 跟文青安尼。
1: 啊，睡觉了。
0: 睡觉了。不能再看电视了。嘿啊，哎呀。啊，都算哪算用啊？咱电台的文青啊，文琴师傅啊，即个上幸福啦。
1: 因为这请这外头是安尼啦，这好歹离婚，有当请着好的吼，都真乖真好啦。啊，你呐去请着迄歹客哦，有诶歹手料，
0: 偷提钱，
1: 贫端，就安尼，你叫创啥到做啥，
0: 开咖喱，
1: 开投机取巧啦，有的是较主动，家己知影要做啥，爱创啥呢，所以讲这在看在人诶，感觉讲请我的好，还是卖请好安尼啦，
0: 啊，无你再请一个好啊，
1: 这
0: 嘛
1: 是我那一个开销，
0: 请一个好啊，又去还可以生。讲个好，咪就个桥落去。准生几大拖。
1: 你龟头角底拢污水呢？龟头角底干那安尼。
0: 我是咧烦恼讲台湾哦。
1: 无囡仔。
0: 囡仔就是少安尼啦。
1: 所以你要牺牲一下就对啦。
0: 对啊。
1: 啊，食到这辈年纪啊，阿要搁病咧。
0: 要精神报告啊。啊，像我对台湾嘛算会去啊。我生两个大宝，三个查某呢。
1: 啊，你生啊侪啊袂惊？
0: 啊，
1: 生啊侪啊袂惊？
0: 袂啊。
1: 恁母较好，都唔是你生，唔是你咧生，当然你嘛袂惊。恁母较好，你
0: 讲。我是啊，你生囝上紧啦。就安尼讲，不多安尼咧，唔好安尼。你大中哦，噗一下，阿都生出来啊。
1: 都唔是你咧生咧，拢袂听哦。哎呀，不解得出来，都当作不给人哦。
0: 对啊。应该无都要有安公来，你会当娶三四个无？尽量甲生落去。生落，政府阁有补助，惊未生较惨。
1: 啊，无啦，你后一任啦，总统互你做，你才落去提案啦。
0: 我后一任咩？
1: 你才落去提案，讲是即马会当娶几个安尼？生产报告。
0: 咱台湾吼。你要娶五十个，政府嘛，互你娶啦。咱台湾都无限的呢。
1: 那会无限，一夫一妻制啊。
0: 啊，佮娶一个，娶一个，你来报迄个，或者是同居。
1: 啊，同居都唔是正某啊，都唔是某啊。
0: 迄嘛是某啊，大某小姨啊。
1: 大某小姨是咱民间的讲法，你算是无成立呢。
0: 对，无成立，但是你。你有娶一个来这中间哦，还有同居，还有大宝水啊，
1: 啊，这法律上无迄落，啊，你若无财产就免讲，啊，若有财产到时阵就真火咧啊。
0: 一个人我看啊，娶五个，要谈较紧啊呢。
1: 我看要死较紧啊，慢先。对啦，要谈较紧。
0: 对啦，要谈较紧啊。来啦，累了小花啦，要开讲小姐过来。

0: 那个小花，
1: 嗯，
0: 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
1: 对，
0: 爱记哦，咱的骨头的问题哦，
1: 嗯，
0: 筋要和你定，啊骨要和你定，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骨头给你顾好，身体给你顾好。行东往西，人拢足爽诶。
1: 带快活，
0: 嗯。
1: 啊，
0: 你安尼，有的人讲啊，时到时点灯啦，无必再煮寒煮灯啦。嘛，到时来咧听。
1: 啊，这每一个人拢会
0: 做的。就来煮一支虾就好啊。
1: 嗯。
0: 算唔知，咱这个骨头是啊，要活到老老老这种间哦，要让你安尼骨较健康，骨较勇安尼。啊，有的人拢会救筋呐。从筋要和你练，骨要和你练，你来吃这支红青的养筋骨，筋甲要等下吃，
1: 嗯，
0: 哦，要等下吃，啊，就讲我吃，讲我吃，你讲哦，我这身体呢，呢给吃用啊呢，哎呀，
1: 对，
0: 啊，就爱把酒了啦，哎，把酒即嘛手术把酒的人真侪呢，啊，手术输的有影有真光啦。但是你都要个保养，你若无个保养，伊割落尾啊，又个别来种，又过来，为人不手术三摆，你知无？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目睭，哦，对啦，滋养这个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目睭就灵魂之窗啦。你若目睭过了无好，就中间哦，往里倒转来，目睭若叫无位啊，他。那搞了变人啊！你
1: 对啊，
0: 嗯，哦，爱金买顿来吃，哦，爱金买顿来吃嘞，哦。而且讲，阮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咱德山那个鸟，
1: 广告完毕。
0: 潘警察几十年啊，即马搁捡到顿来了，嘿啦，
1: 搁捡到。
0: 讲要听那个。这样南方的西部山，
1: 嗯，
0: 我稍等再来吹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阿娘啊，哦，失踪久啊，哦，
1: 嗯，
0: 哎呀，啊，这送人哦，都是结缘呐，
1: 嗯，
0: 哦，到后尾啊，伊嘛是哎，佮锁灯啊，听郭建良俱乐部的节目，还有些怀念性哦，伊说我那有办迄个咧陪哦游览嘛，伊嘛有去啊，老爷子嘛有去啊，啊，郑秀官嘛有去啊，规定大家伫遐呢，哦。佚佗甲欢喜勃勃啦咧，
1: 嗯，
0: 甲想起来，这个时间已经有十年哟，
1: 嗯，差不多要有哦，
0: 加有哦，
1: 嗯，要要几十年有啊，
0: 对啊，
1: 嗯，
0: 啊，算算啊，这拢是老朋友啊，老朋友啊，
1: 嗯，
0: 哦，啊，对咱的这个产品哦，拢唔免怀疑，从朋友啦，对着阮的产品哦，你那咧讲的中间，哎，啊，阮都甲你买啊呢。啊，那个怀疑我，啊，咱那达工地的变动，那么今天买这款的，明仔买迄款的，人就感觉讲会怀疑了。啊，咱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呢，
1: 嗯，
0: 哦，
1: 拢无变，
0: 想做你放心，也来个吃呢。
1: 这就是咱信用的票头啊，
0: 对啊，
1: 嗯，
0: 你看我头拄我提起个这款，嗯，这款咩啊，那电台群哦。嗯，这款叫做红星五年解毒丸，提来杂料甲摊落去，
1: 嗯，
0: 啊，水甲配落安尼就好啊，哦，
1: 嗯，
0: 爱主动北来的垃圾，哦，废气啊，甲咱清清哩，啊，无废气呐，大人就袂快活啦，啊，咱这啊清肝佮兼解毒，哦，肝佮甲咱顾好，清肝佮兼解毒，红星五年解毒丸，紧找陆康小姐，我的产品。我那真济啦吼，啊！你甲问陆刚小姐，伊就会甲你讲啊呢。2999-8692，
1: 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嘿，来，阿达即马要来甲放什么歌？
1: 哎，你并不空吗？
0: 往事只能回味的。
1: 好、哦。

0: 往事只能回味啊，你哦。
1: 嗯，
0: 这条歌真好听。啊，那要提我的产品哦，朋友你会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梦。
0: 这个第一只新店，有一间哦，那做的，做的那什么生意？
1: 啊，那边东啊，
0: 哦，做边东的，嗯，还家属种了无水哦，刚刚都炸的，
1: 嗯，
0: 哦，炸了，做边头尾哦，
1: 哇，贵也有个十七斤处，
0: 啊，因算讲，因算讲我那，因算讲我那轻伤就丢了，
1: 嗯，啊，上，拢真重啦，但是是上水是隔壁迄个。
0: 隔壁翁仔某人咧困也无安怎，讲一片片倒了，讲迄两翁仔某在地死啊。
1: 嗯啊，嗯，啊，这都歹运啊。嗯，
0: 即讲安尼啦。啊，那，嗯，咱看起来讲啊，当代志呢变安尼。
1: 哎，
0: 爆炸甲因隔壁的翁仔某无关系啊。
1: 啊，一台车停咧遐嘛，佮崩岸边个去。
0: 对啊。
1: 哎呀，
0: 我迄个家属
1: 水果果。
0: 迄崩起来，迄刚才不是原子弹诶。
1: 嗯，
0: 嘿，
1: 嗯，
0: 所以用家属的人，咱都要拢爱细滴，吼、哦，要小心安尼啦吼。
1: 时时拢爱注意讲迄家属关无。
0: 对啊。系
1: 啊。
0: 啊，那就讲，那这样要讲好运啊，好运嘛，歹运嘛，歹运啦。
1: 这嘛是歹运啊。
0: 伊咧新得一个六十外岁，生理伊咧查某人吼，因老爸93岁啊去。办那个告别式，
1: 桃园新屋，桃园新屋，
0: 新屋，
1: 嗯，
0: 啊，因老爸93岁，算讲都好岁嘛，啊，都告别式呢，
1: 嗯，
0: 啊，招一挂亲戚吼，家婿啊，全去
1: 亲戚
0: 朋友拢来参加这个告别式的，
1: 嗯，
0: 啊，告别式耍中间，因就开车讲，哎，啊，不然呢？规定哦，来吃些饭尔呢。
1: 嗯，
0: 哦，
1: 嗯，
0: 哇，雨伤大啦！啊，结果这台人家车吼、哦，去弄着连接车，弄一个内底吼，四个死翘翘。
1: 嗯，
0: 哦，
1: 内底坐五个人啊。
0: 对啦。
1: 啊，干那驾驶员会副驾驶座迄个不是呀、
0: 啊？哎呀、
1: 啊，
0: 哎呀、啊，啊，人咧餐厅咧等你讲，奇怪呢。那这台车未来呢？
1: 嗯，
0: 啊，这个探听讲，哇，讲弄一个四条桥呢。
1: 啊，伊都迷路啊。
0: 哎呀、
1: 啊，因为伊伫个迄个，迄殡仪馆搭这个丧事办好嘛，啊，大家要去食迄个平安餐嘛。
0: 哎呀、
1: 啊，啊，食平安餐，因搁等下新屋嘛。啊，等下时候遇到迷路，搁落大雨，
0: 嗯，
1: 所以讲那咧落大雨吼，咱都开车唔通开伤紧，
0: 慢慢啊，慢慢、啊。
1: 而且吼，你那路搁无熟，你都爱较特别搁较注意。
0: 嗯，
1: 啊，重点是吼，坐咧车顶的人吼，唔好安尼嘻嘻哗哗。
0: 嗯，
1: 因为你会嘻嘻哗哗讲话伤大声，会影响到咧驾驶的人吼，诶、
0: 嗯，
1: 迄个精神呐、啊，嘿、哦、呐。
0: 另外参加因老爸告别式的吼，
1: 嗯，
0: 啊，做规定安尼车开的吼，
1: 嗯，
0: 咩，
1: 做逆向啊，伊开唔对路嘛，
0: 对啊，
1: 开唔对路，啊，开唔对路，应该是爱去道路里面嘛，啊，伊做想讲啊，无安尼逆向啊，就是了，啊，落雨视线无好，啊，做对迄个连接车甲钱了，
0: 太容易
1: 啊。哎呀，迷迷毛毛，
0: 死也死翘翘，
1: 嗯，
0: 啊，两个受伤，
1: 嗯，
0: 啊，伫个餐厅人咧等你的一挂这亲戚朋友哦，我奇怪啊，这台车呢还未来，
1: 嗯，
0: 就探听到哇。

0: 可能在弄些死翘翘安尼啦。
1: 嗯，
0: 啊，看伊遐买哪食的落去啊。
1: 啊，这个驾驶咧开车、这个，这嘛是。这是因老爸告别式呢。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啊，因老爸告别式说变你爷爷，
0: 说个错错的。
1: 哎呀，
0: 哎呀，
1: 实在是吼、哦，这真正是足不应该啦。
0: 哎呀，
1: 第一就是讲落大雨，开车爱注意，吼、哦、啊，迄、那个路若无熟嘛爱注意。啊！你开了唔对的，家己来想办法讲哦。过许，你用逆向，逆向你卖讲落大雨啦。你平常时啊，你开都足危险的。
0: 对啊。
1: 逆向呢，下面呢，逆向啊，车一台一台里啦，你要、你是变哪开啊？
0: 啊啊！死翘翘。
1: 对啊。
0: 啊，人有个人去餐厅咧等人啊呢。
1: 嗯。
0: 等开包厢啊，那迄台也未来啊。
1: 就干那即台也未来。
0: 啊，都弄些都行起要来。
1: 嗯，
0: 哎、啊，那听到时喏，迄电话我嘛早接袂落去
1: 啊
0: 啦。
1: 啊，就是底下等等等，等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哇
0: 哇，
1: 啊哒，
0: 接袂落去啊，接袂落去啊，哦，这是台湾啊，啊，
1: 真系吼，所以呐，讲这个落雨天吼，啊，路那无熟，这种开车拢爱足注意啊，集中啦。
0: 嗯
1: 啊，车顶吼都唔好那坐人吼，唔好一直讲话啦。
0: 对啦，
1: 你要考虑到讲吼，驾驶人吼，诶，影响到驾驶的人吼，迄精神啦，会混乱起安尼。
0: 哦，对啦。
1: 我感觉这是等下落大雨啦，啊，佮阿边的人吼，啊，等下一直讲话吼，啊，有诶人讲话佮闹头佮大声佮响安尼吼，哦，要死，迄真正。听，就讲卖讲开车，我刚才听了，我们崩溃。
0: 嗯嗯。
1: 因嘿嘿丢安尼哦，盖不舒服。
0: 丢啊！
1: 哎呀哎呀！
0: 来啦，迄、那个娘啊，你有咧听吼、
1: 喔？嗯。
0: 昨，伊要听的迄个歌有甲放啊嘛。
1: 嗯，是。
0: 啊、今仔要听迄个难忘的。

0: 南蒙的西部山，
1: 嗯，
0: 嘿，过来这地吼，我那未歹听啦，
1: 嗯，
0: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啦，
1: 哦，
0: 嘿啦，
1: 抖音啊，他通讲，
0: 永永远远哦，都爱
1: 你一世人，
0: 爱着你啊呢，哦，来这地姚树龙的歌。

0: 하나 아이자테.
1: 我爱的艺术之类的，我们爱呀等麦当啊。
0: 我想听个等爽，我先买无啊啦。来，诶，谢的骊山痴情花。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个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人有的人讲啊，吃老的老豆球会哦，吃老的老豆球
1: 退化。
0: 从咱风清的养筋骨吼，买顿来吃，
1: 对，
0: 筋骨哦，你
1: 啊，会驼背啊，敲骨啊，
0: 真爽快啊呢，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啊呢。哦，啊！你滋阴明目，哦，啊！个刷了个滋补咱的强身，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培元。这款红参的养筋骨，绝对爱吃。你唔能讲等骨头啦，你筋骨啦，就要来注射通啦，千万你唔当。
1: 一半摆啊，还可以啦。你若讲安尼定定咧煮吼，咧煮了腰子，应用着腰子呀。
0: 听起来足听，无做嘛未使啊。阿伟龙讲，阿都来买消炎止疼来吃了。你会记哦。骨头你若要顾，你来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脚啦、手啦拢无力啦。骨头呢，有咩疏松症伊啊？红青的养筋骨，这款都无唔对。今个买顿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飘香梦。

0: 伊英英唱的吼，或者飘香梦，较早咧唱歌拢，
1: 哇咧，情歌，
0: 什么爱在夕阳下啦，一滴下世情啦，一缕相思情啦，个梨花泪啦，含泪的分手啦，宿醉啦，这拢真好听，从朋友你来讲，要选歌，你若选了对歌，这种款拢足好听的啦，大部分咧算拢袂歹听啦，阮咧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成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会
0: 啦，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对
0: 哦。啊，你看我们嘴大、嘴阔、嘴臭，啊，刚刚这嘴啊黏滴滴，啊，臭毛毛，啊，唔知变安怎呢？
1: 大便闭结袂通顺，哇！
0: 啊，放尿黄气气，啊，个闭结啊，屎放袂出啊，上艰苦啊。红参五年解毒丸，紧买顿来吃呢。
1: 啊，咱这唔是倒屎药啊。
0: 这清肝个兼解毒。
1: 对。
0: 这管工就倒顿来。小小的一罐，但是伊的这个作用吼、
1: 真大，
0: 真多，迄火气若大，你个话人真袂快活啦，从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哈、哦。
1: 嗯，
0: 啊，我的产品都要进来买呢。
1: 嗯，
0: 再当一起的，咱的这个节目呢。
1: 嗯，
0: 这哪能不能不用哇？都真正的会花而已。
1: 假啦啦！
0: 哎呀，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五年改造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阿个 EGL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阿个有珍珠霜，嘿，阿个有咱这一口松，
0: 哦，
1: 阿个有养生酶，无成分的纯肉酥肉条，
0: 对了，
1: 阿个有蟹肉棒泥性，今妈妈甲伊能做成的吼，
0: 一口松就是啊，一粒面鱼啊，你叫伊疼啊，就是甲塌就是肉酥啦，
1: 嗯。
0: 今嘛做啊！你讲看，
1: 物件做啊，足精致啊，
0: 足精致的嘿啊，
1: 系啊，
0: 啊，这是肉酥，啊，肉条猛食啦，伊这有氨基酸呐、啊，
1: 够有迄个蛋白质，
0: 够有蛋白质，
1: 嗯，
0: 啊，咱人吼袂使无迄个氨基酸的啦，嘛是要有蛋白质安尼吼，
1: 嗯，
0: 身体才会较用安尼，
1: 啊，无你就无用，变营养不良啊，
0: 生的物件你就知影啦，
1: 嗯，
0: 哦，食了够好营养。哦，啊，身体够用啊呢。
1: 嗯。
0: 哦，买低温的产品，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当甲迄蒲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盘可爱榴莲咪接过来。

0: 咧。嗯，即嘛，若要听歌的人哦，你卡2999-8693找汪琪啊，
1: 挂件中。
0: 对，嗯，啊，阮就找歌啊，甲你安排出来。
1: 嗯，
0: 哦，2999-8693，即嘛卡。诶，网起啊，甲挂件两支机。
1: 嗯，
0: 哦，
1: 啊，若要询问产品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啊！
0: 诶，拢起床啊！
1: 起床啊、
0: 哦！
1: 诶，诶，我资料那个无。
0: 哇啊！啊，他们搞一个边人啊！啊，
1: 爱家爱家摇摇的，来你好。
2: 哎，今天我几厉害？
0: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可爱的吗？
1: 可爱的吗？
2: 哎，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嗯。来，来哦，啊那要点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啊！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嗯，今日大家较好困哦。
0: 啊，如如何啊？哎呀、啊，
1: 来你好，
3: 中路好，放车好，
1: 你好，
3: 该唱一首歌，
1: 什么歌？
3: 风水花水，
0: 风水花水好，
1: 好水了了啊，
0: 好好
3: 了了
1: 啊，哎呀，水了了，啊，你有咧水无？
3: 啊，无，
1: 无哈，啊，你会啉未？
3: 较早较会啉，
1: 哦，较早较会啉，即马较
0: 未，
3: 即马较无半，较无啊。
1: 哦，对啦，
0: 欠起来就对啦。
1: 不是啦，饮酒饮酒嘛，爱酒伴。
3: 足够饮啊！这迄种走了了，我这么解释，较无伴，较无饮啊。
0: 哦哦哦。我酒够走了了。
1: 哦，嘛是有你啦。哎呀，这这。
3: 作为作为朋友坐阵呢。
1: 哎，对啦，啊，坐阵呢，饮唔到会饮未起来。
3: 哎呀，拢
1: 哎呀，
3: 走不了了啊。
1: 哦，对啦。
3: 我是解释较无伴，就较无饮啊。
1: 哎，对对对，嗯，好。
3: 謝謝
1: 好 ，OK， 嗯，来第二，
4: 阿嫂我来了，
0: 哦，来
1: 了来了，
0: 哎，今天就好了，我本来要打电话阿良了，
4: 嗯，
0: 啊，今天无闲了，
4: 这样，
0: 我啦，
4: 哦，你今天较无闲，
0: 哎啦，
1: 哎呀，
0: 哎啦，
1: 无闲
4: 好啊，
1: 无闲气差呢，
4: 无闲好啊，
0: 去外口嘛，阿好阿较贵，
4: 是哦，
0: 哎呀，
4: 啊你无加好爽，
1: 有啦。啊啊！都好大
0: 啊！雨伞是裹头壳啊，裹身躯啊，脚
1: 裤脚嘛是淡，
0: 裤脚
4: 嘛拢淡了。我你干那出去去买去买
1: 买菜，
4: 去买了就市面就转来就完了，淡落落啊！
0: 淡落啊！
4: 哎呀
1: 哎呀！
4: 嗯
1: 哦，
4: 坐车去嘞，干那走路走一阵啊尔。
0: 啊！你无去宁夏路遐买哦？
1: 啊！定食宁夏路敢袂鲜？
4: 啊，食到
1: 唔
4: 知要
1: 食
4: 啥？
1: 对啊，真
0: 嘞，
1: 真
0: 难
4: 看嘞
1: 啊！啊，要煮个无时间。
4: 阮两个尔，就
1: 安安两个哎呀，像我甲建中，我嘛是唔知，若要煮嘛唔知要煮啥。
4: 外口较紧啊。
1: 对啊，啊个食即马个拢食较少。
4: 啊个要食外口，个唔知要食啥。
1: 系啊系啊，就是安尼。
4: 脑筋
1: 啊！系啊。对啊，当安尼，大刚老公啊，哎，要食啥？啊，那阿妈煮啊，阿阿妹食啥？
0: 凊彩啦，
4: 对啊，
0: 去炒面炒菜。
4: 我讲你要食啥，伊个问我讲你要食啥，我问倒顿来，
1: 对啊，个问倒顿来就塞哦。
0: 对啦，那你咧做团员，老师拢免问。
1: 啊，家己想要食啥就食啥。
0: 我多摆徛诶，拢会处理哦。
1: 嗯，
0: 吼吼。卡巧嘞，都耍咧离家啦。
1: 嗯，
0: 哎呀，
4: 有啊，安尼较好啊。
0: 食甲勇健健咯。
1: 嗯，
0: 哎呀，
1: 啊，自由自在啊。
0: 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0: 高雄港乱梦。
1: 高雄港乱梦好 ，OK。
2: 高雄港乱梦，
1: 没问题。
0: 你想要唱的吗？
1: 没有。
2: OK，
1: 好，
2: 好，
0: 好，好，好，
2: 来，你好，
3: 龙琪啊，
2: 你好，
3: 你好，小朱啊，
2: 小朱嘿，
3: 你的节目啊，你讲嘴苦嘴焦，食迄个黄连解毒丸有效了，
1: 足赞的哦，这么叫有效了呢？
3: 啊，我嘴苦噶嘞，
1: 啊苦啊，啊这这来吃，
3: 安尼哦，
1: 哎这来吃，
3: 啊，阮头家嘴蛮苦，
1: 哎呀，啊你都吃这，
3: 安尼我今嘛再来叫你。
1: 红青黄连解毒丸，
2: 哎，广告，今嘛无广告。
1: 哎，黄连解毒丸恁找到刚
2: 小姐。你现在等嘞，拄只迄种爱算广告啊哩。
1: 你早唔加吃十粒。
2: 无广告哦，无广告。
3: 你改个名。
2: 哎。
3: 一罐两罐安尼会使嘛吼？
2: 哎，你问，你拢问到刚小姐。
1: 刚小姐看要哪配啦？
3: 啊好啦好。
1: 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听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妈妈请你也保重哦。
3: 哎，
2: 好。
3: 好，谢谢哦。
1: 好
2: OK，
3: 你
1: 的
2: 生意就
3: 好
4: 哟、哦。
1: 好 OK，
4: 哎，
2: 来你好。
4: 哎，我是啊。
2: 哎呦呦呦。
4: 哎，我听那个钢琴歌。
2: 钢琴歌。
1: 钢琴歌。哦，电视歌的钢琴歌。
2: 好。钢琴歌好。
1: 好好。
4: 明仔载好吧。
2: 啊，明仔载哦。
4: 嗯。
2: 明仔载要听什么歌？
4: 这
2: 种
4: 的
2: 迄啰，下
4: 江
2: 梅北部
4: 歌。
2: 哦，南部梅北部歌啦。
4: 嗯。
2: 哦好，南部梅北部歌。好，好
4: 谢谢
2: ，OK， 好。来，你好。
5: 啊，这建中哦。
1: 嘿。
2: 你好。
5: 你好。
2: 嘿。
5: 我一面包了搞庄家。
2: 哦。
5: 鱼卵真好食诶，我太高粱个都去啊。我两包家己在吃，
2: 哎，
5: 那我家己在吃，
2: 对啦，家己爱吃啥就甲买顿来吃啦。
5: 以前阮翁有滴咧吼，
2: 哎，
5: 拢啊买油粉，拢买五罐，买啊剩三罐，拢嘛送人吃，啊走去啊走两年啊，
2: 哎，
5: 阮翁走两年
2: 啊，安尼哦，
5: 啊无伊拢开要买，啊我家己在吼，
2: 嗯，
5: 啊囡仔较无倒来，
2: 哦，啊家己在吃就较无按济啦。
5: 啊，我甲你接一挂吼。
2: 好。
5: 阮拢会静观吼。
2: 静观呀。
1: 静观呀，好。
2: 好。
1: 好 ，OK。
5: 我若无甲恁听，煞拢无困呢。
1: 不要。
5: 啊，我是办单卡呢，无我拢有在听。
2: 安尼
5: 啊。啊，恁两个主持就好诶。
1: 谢谢哟。哎呀。
5: 啊，恁主持和恁经理员工。
1: 好
2: 好
5: 好。再见，
6: 谢谢。
2: 来，你好。
7: 哎，王琦啊，你好，建雄啊，你好。
1: 好。
7: 真的好想你了。
1: 真的好想你哦，好
7: 要会
1: 好，
2: 我在我在，就真的好想你，好，
1: 有啦，安尼我就知啊，
7: 谢谢
2: ，OK，
1: 好，
2: 好，
1: 哎，安尼咩油啊，
2: 嗯，
1: 哎，咩油啊，好来，够清清的吼，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来啊，朋友吼，咱若讲要这个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就是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啊吼。啊，若讲到这个皮肤安尼较干吼，啊年岁较侪，啊这个面皮拢较裂的吼，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抹，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到面啊洗好了后，咱有送一支这个洗面的，吼、哦、啊，这个、洗面的，恁若外口买一支是800块，这个、氨基酸的这个洗面霜吼、哦，咱这个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哦、啊，大概抹落去，啊，这个、洗面洗好抹落去了吼，佮、哦、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啊，咱这个各抹落去，嘿，这差不多2礼拜吧，哦，你都感觉讲，迄皮肤就加足光洗安尼，哦，啊，这个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安尼皮肤吼够安尼，这光洗吼，啊，家己照着镜嘛，感觉安尼看着安尼真舒服，安尼要出门吼，咱这个安尼面吼，迄个头毛啊，小可甲翘一下，吼、哦，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 OK 啊，吼、哦，迄个面就安尼足光洗啊啦，啊，免抹啥物粉啦，咱就这珍珠霜佮甲抹落去吼，安尼就好啊，吼、哦，啊，安尼甲抹好水水，出门得咱就面水安尼，吼、哦，啊，你若买半大个有油台哦，加少会好诶吼，2999。8692找罗干小姐登记注文。嗯，公告完毕。
1: 来，这个要听陈秀华的歌吼，哇，较早的歌真好听。嗯，叫做工厂歌啦。
0: 工厂歌。
1: 较早安尼唱歌了袂掉。
0: 嗯，
1: 好来，工厂歌。

0: 这陈秀华，迄阵啊，从出大门的时阵唱的，
1: 嗯，
0: 唱一挂工厂歌，拢真好听。
1: 嗯，
0: 伊毛唱的一个女工的故事啦，一声叫军，一声哭啦，正确的路啦。
1: 嗯，
0: 嘿，这拢唱了真好
1: 啊。迄阵啊，出迄个啦，迄个成名曲啊。
0: 对啦，
1: 嗯，
0: 成名曲是白色的爱。
1: 嗯，
0: 伊唱白色的爱起来。啊，唱白色的爱中间如无爱，就是想啊，想到个人真感冒来。
1: 嗯，
0: 陈秀华的歌吼，白色的爱。

0: 色的爱，吼、哦，
1: 嗯，
0: 白色的爱，安尼穿起来，啊，白色的爱，啊，怎个
1: 萝卜、
0: 个下巴呢？
1: 嗯，
0: 哎呀、啊，老爷呢，唔感觉呢，目屎呢，擦擦滴的呢，
1: 嗯，
0: 咱看到呢，真唔甘呐，哎呀、啊，啊，无边人去拄着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啊，哎、啊，即马讲要去带老人院啊，老人院一个月嘛十外万，你知？你倒不如那什么，你外头会通黑吼、喔，请一个啊，啊大家你做伴呢，安尼就对啊啦。
1: 嗯，
0: 系啊，
1: 这种阿别在来拍算啊。
0: 系啦系啦。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哎呀，无下次安尼安尼讲安尼安尼吃袂落啦。哎、欸，有时安尼放些菜汤啊，淋淋面安尼就好，还袂使哦。
1: 嗯。
0: 哎、欸，营养都爱管好够。
1: 啊，吃袂落就是吃袂落啊。
0: 对啊，对啊。
1: 啊！你如果咩啊，硬硬食，嘛无法度啊。嗯。食袂落就是食袂落。
0: 系啊。
1: 系啊。
0: 啊，
1: 这
0: 是什么？嗯。
1: 无法度拄着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来，朋友散步之地吼，诶，梁山阿高兄所唱这歌曲。
1: 静安。

0: 这条路景观，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免讲伤多啦，
1: 嗯，
0: 就产品足好呀。你再看2999-8692，找罗刚小姐。
2: 对，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吼，无清楚无了解，拢甲问安尼啦。
0: 对，
2: 咱的产品拢做信用的。
0: 来，我来唱一个啊。高雄港软网。

0: 高雄港乱梦吼。
1: 对，要乱梦啊，就走到高雄。
0: 嘿嘿，
1: 都是凊彩所在嘛，听到黑白梦。
0: 黑白个梦啊。
1: 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少游啊吼，咱这个热天到位啊，啊热天到位，那有感冒啊吼，啊感到较恶好，因为吼。你热冻袂掉嘛，拢啊吹冷气啊，啊吹你外口看到人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哦，啊就想要食，啊无食过安尼，食不舒服安尼，吼、哦。所以讲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气管啦较无好的人，吹到这个冷风，冷风就这个，那寒天就是霜风嘛，啊那热天哦就是冷气的风嘛，吹冷气吼，啊袂冻的啊。啊，就安尼酷酷扫安尼，啊，日啊扫眉啊，扫扫到暗时拢困无好，有当时啊扫到皮皮喘，喘皮皮安尼，啊那喘起来哦，咱得紧哦医生看，吼、哦，啊，那医生看完了，赶快咱这玻璃边扫扇，带来那只，系啊，因为咱这个扫吼、哦、较恶好啦，啊，这個、感冒病毒吼、哦，都还有医生处理。吼、哦，啊，咱这个扫净，玻璃边扫散，甲买倒来食。然后这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打扫、旧年扫、扫无痰，吼、哦。啊，唔管你是冷扫啊、热扫，都反正呢，安尼酷酷扫的吼、哦。玻璃边扫散，你再买倒来食。啊，这个，那平时保养你就早暗食，吼、哦，两颗安尼，两汤匙啊，尖尖。啊，那讲到扫个安尼较严重的扫吼，伊就加加食几摆啊，吼啊，要安怎食？那唔知买单问咱罗岗小姐，2999-8692。安尼啊，食薰厝内底有人食薰呐，啊，咱咧在弄咧食二手烟呐，吼，这买爱食，吼，咱细胞爱甲清哦清气，较袂安尼顿顿一挂这细菌，吼。啊，有当时啊，像讲有个人无咧扫，啊，毋过痰较济，买这嘛爱甲清清起來，吼、哦，清清咧，较快活，较舒服。啊，然后咧唱歌的朋友吼、哦，你若玻璃面扫扇靠咧食吼，吼、哦，迄脑头啊加热热的安尼，吼、哦，加唱歌嘛较清安尼，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啊，咱咧来自咱是高雄都的这个林下游的吼，
1: 嗯，
0: 哦，迄无法度通讲买产品啊送你，
1: 袂当登记送送
0: 啊，哦，迄哎呀，无赚袂掉，你这条用买，
1: 嗯，
0: 哦，来自咱是高雄都的林下游，这条真好啊，有 EPA DHA。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有真好，吼、哦。
1: 嗯。
0: 啊，这样呢吼，食多千六块六十粒。
1: 嗯。
0: 啊，你买两盒，啊，佮加一盒互你安尼。
1: 对。
0: 啊，即摆若要买药品，要送互你，袂好啦。
1: 嗯。
0: 真正袂好安尼吼。
1: 对。
0: 啊，朋友请再多多原谅。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可爱妹。

0: 可爱妹啊，你哈，
1: 嗯，
0: 来，哎、啊、嘞，来哦，梁先生哦，我那高十出来呢，
1: 嗯，
0: 我做好啉酒的哦，啊，一寡酒伴哦，拢
1: 醉了了，
0: 全拢等你了了呀，啊，今嘛说
1: 醉了了啦，
0: 无伴通好啉啊，嗯，
1: 对，
0: 啊，今嘛等那个风啊吹，雨啊吹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干那等这啦，等这啦，尔，
1: 嗯，
0: 其他无人好等啦，
1: 系，
0: 来，这条歌真好听，
1: 嗯，

0: 好乡里，
1: 嗯，
0: 这个挂多耍呢哈，
1: 对，
0: 哎，阿个第三遍找到江小姐，
1: 嗯，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找到江小姐，顺门，
0: 大家恭喜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有朋友恭喜啊，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
2: 幸福人生节目。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建文，多谢您在今天里来个收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的节目。在我们本来较早在播送的节目的时间是在五点十分开始，我们现在电台又增加给我们十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在这十分钟久的当中，曾建文若有好听的故事，时间上会刚好，我就讲故事。要若是无时间上未当拄啊好，啊，我就讲一寡人生的小趣事，甲大家结缘。不管人生的小趣事还是故事啊，那么各位朋友，那是听煞，咱等下接落去，啊，佫有真侪好听的故事，包括人生的小趣事。希望朋友多多收听，听了袂歹，出皮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也曾经。

我的服务电话2288-6611，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各位。那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若是到13岁时阵啊，伊的思想、伊的理智都开始一直咧成熟啊。伊看到爸母会一举一动，看到咱爸母逐工伫咧无闲，看到社会上遐尼侪人，逐日为着生活伫咧走撞。伊小小的心灵上啊，就往来想讲，咱人到底是为着什么去生活？伊开始伫咧探讨，伫咧研究人生的真谛，伊要了解人生的意义。所以讲，做事大人的人，伫囡仔13岁以后，咱都要特别注意，爱特别加引导，互伊对着伊的未来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唔通互伊走入邪路。一个人若是生活无一个目标，就敢若亲像一只船无路径共款，煞失去伊个航线，伫咧大海中安尼飘来飘去，到尾啊，伊无法度通达到着目的地，煞变成懵懵懂懂、含含糊糊伫咧过一生。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感觉讲饲囝食歹饲无？你若细汉红红幼幼。咱希望讲伊会当早一天大汉，囡仔大汉了后，烦恼的代志啊，则是一层过一层咯。千万咱唔通一直用责备的方法伫咧教囝，一定爱有耐心，爱用爱心，用开破引导的方法，讲互伊理解，互伊知影讲利害关系。相信讲你的囝将来嘛是社会上成功的一分子。会记得开破并不是咱杂念，是真认真、真心中讲一遍而已。过来，伫过去农业社会，大家啊、查某囝啊、甲咱新妇，这三个关系啊是真奥妙，所以讲就发生真多、真趣味、真懊恼的代志出来。因为安尼啊，冒真多小有意思的俗语哦。较在大家讲，新妇那是娶入门，都爱大声甲阿婆留底，所以讲有真侪大家无分乌白，丢阿念，也唔丢伊嘛插插念。因此啊，就一句俗语讲，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但是即阵的大家讲，即卖新妇吼，免啦有通互大家念。即阵大家若甲讲一句啊吼，啊新妇就安尼讲一段歌。较在大家讲会苦读新妇。也即阵的新妇啊，那卖去考到大家啊吼，就算袂歹啊啦。较早是农业社会，无水倒水，妇女人洗衫吼，拢规定固伫咧锅底边伫咧洗衫，有是一大丁伫溪仔边咧洗衫，那洗衫就那开讲安尼，有诶那洗衫那讲人一寡是是非非，有是那洗衫那讲大家诶代志。有一个就讲，我唔惊阮大家啊念，阮大家来都念我吼，我物件食愈多，我要甲食好肥肥，甲结合来推推。另外一个讲，啊我人瘦瘦啊吼，我就甲结合伊懒懒。啊个另外一个，伊拢甲结点点，大家啊都袂乌白念。个一个较少年的媳妇就讲，大家啊也是念我吼，我拢坐正正，安尼大家啊伊都会愈来愈甲我听。啊，佫另外一位讲，我过去个情况水水，啊，单也心水。以上我所讲的是单台湾的俗语，趣味的来源，而且讲予大家做参考。人有得意的时阵，冇失意的日子，俗语讲，有时青光，有时月暗。当你得意的时阵，你就要把握好势，对人爱愈谦虚，千万唔通得罪人。愈有趁钱，咱愈爱俭，唔通要趁一万啊，甲开万二。那安尼啊，不参时都拢伫咧负债，老趁老开即无路用。确实含万开，含万趁啊，点点啊开的人，开了失志，有当时啊都真艰苦。平常时你都真骨力，啊都真困真俭，但是都啊个无出运，啊个真失意，也那安尼即嘛无要紧。只要咱若是认真做事业，到尾也绝对会成功。俗语伫咧讲，桃花是二月开，啊，若桂花啊是九月红。便是君在土，各自等时来。桃花虽然是二月才先开，但是九月时阵啊，就换桂花伫咧开啊。虽然是较晚开，但是原来会开，只是较慢开而已。所以讲，咱人嘛同款，有人在先发，啊，有人吼就后尾发。伫咧发的时阵，爱愈认真愈打拼，因为机会有时唔是永远的。各位朋友，你讲对无？
人哋咧讲身体那是健康。

是世界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这个大病院吼，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感觉讲金钱并不重要，也是身体健康上界好。大病院的病人形形色色，什么款病拢嘛有，有一世人咧催生，有肝癌，有大肠癌，有肺癌，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也嘛有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通趁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但是伊想要用钱换健康，想办啊。所以讲，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食唔通过多，薰酒槟榔绝对唔通过量，都爱有适量的运动，爱有充足的睡眠。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念，妇人人查甫人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不输一个查甫人。有些虽然伫咧食补心丸、固肝丸、凉血丸、护补丸，有食有效，啊有诶就食无效，这就是无符合着个人的体质。因为各位每一个人的生活起居，还是所食物件拢无同款，有的人是食鱼食肉。也有的人是吃素食，有人是天天醉，伊确实啊，未去治着这个肝病。有人一生拢无饮酒吃荤，嘛但是嘛是治着肝癌甲肺癌，迄就是咱人体内抗体吼无同款，每一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要用药物还是都爱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人，大声赞美，分一个阴阳，分一个虚实，安尼才会去开冤枉钱，安尼唔才会当达到着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虽然一个讲身体若有高有差，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就是咱一生中上界好的财富。各位朋友，你讲对无？较早的人讲，宰相不出门，能独得天下事。咱这一类人，只要看报纸、看电视的新闻报道，那么会当知影天下事。有时看到报纸的报告，会使人心惊胆吓，会有人感觉讲吼，社会愈文明，国民的道德煞愈来愈堕落。这阵的人好亲像伫咧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啥物无道德、无良心的代志，伊拢做会出来。到尾啊，煞惊对绝路去，即来伫咧反悔。尤其是吼，遐个共抢人、共抬、共恐吓绑票的人，因诶头脑拢比人较好。伊嘛知影讲安尼做落去吼，是死路一条。但是因对即个物质上诶引诱控制未调，因抱着枭雄诶心理，拢想讲若是拼过手啊，就好个。甚至有人吼，恶趣诶小说、武侠小说。看上计衰，拢想讲马无食险草未肥，一人无行险路讲未富。更加有人讲出入好，不入好客，言得好主。这俗语拢是较早英雄好汉咧讲的，但是较早英雄好汉吼，拢是有讲义气的。伊是为着救人，伊是为着度贪官，为着公理甲正义，才去食险草啊，行险路的，入好客的。啊！即马去杀人、去抢人、去绑票、恐吓人的人，各位感觉够有良心、较正义的，那就结束啦。正义甲良心嘛，请恁都三思一下，爱想较长的。钱是长性命人的，钱是家己赚的才记会条。安尼唔则用了到底会爽快，啊！若去抢人、劫人、绑票，这毋是食险草、食险路、入妖穴，这是入感觉。行地狱黑暗的路，咱也是会用回头，是光明的大路。所以我伫遮希望大家吼，一旦安和落地，大家拢平安健康。有人讲某某人伊做头路，十做九不成；，某人讲伊做头路，七成八败，失败家呢真厉害。各位听众朋友，胜败这是兵家常事，不足为奇。有当时啊，人熬。命运会做对头，讲实在，咱唔惊什么命运来做对头，上界惊呀，就是惊咱本身愈来愈无效，咱的意志力愈来愈无够，咱查不出失败的原因，嘛无检讨了后，再过来改进，愈失败啊，咱。

饮食中，一直着急是无路用，咱一定爱去布置，即次搁拼落去，一定会要得到大胜利。尽管过去咱十足救不成，即次毋通搁互人讲咱无路用。尽管过去咱有七进七胜八败的记录，即次咱是七胜八败九成功。

八拜了后，真正愈来愈无效。咱同款爱重整旗鼓去奋斗，最起码咱做人的责任爱认好够，咱唔通去变成戆念头啊，戆念头。好，这十几分钟古话人生开始讲到这，稍等下吼，各位朋友，咱下面还佫有真精彩的故事要讲予大家听，欢迎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幸福人生》，多谢各位。我来安排李柳生唱台湾民谣一小段，叫做《十点连军》。

人最王，王最仙，修仙犯恶破，赵显啊，黑无常。

十丁任官河就是对你讲，这个啊十八地角，地角内底有十八丁，吼、哦，啊其中有这个十丁，十丁任官河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地府啊有十丁任官，有十八地角，吼、哦，所以讲啊，即马诶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下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又钉，破当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丁严君好听无？未歹听吼、哦。啊，嘛有一个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未歹听。劝化人生，十丁严君足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遮，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爱先讲的。诶，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丁盐滚甲坑西瓜，先煞摕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反正伊就甲韩武初霸王讲，主公啊，韩信这个人吼，你若是无爱甲伊重用啊，一定爱甲伊杀死，将来啊，伊才会对你不利。韩武伊听到安尼，哈哈大笑，哈哈，反正啊，反正。你平常时才华是出众哦，不过这摆啊，你看唔到庆辉啊。韩信这个人吼，一粒仔囝娘娘，甲咱配他的同款哩。我甲他分一个方吼，伊就飞去啊啦。我若是用马正章啊吼，对头壳遐甲吐一个啊吼，伊头壳都会破去啊啦。啊，这款人吼，对我有啥物威胁哩哈？楚霸王伊靠伊力大无穷，伊怀扫天下，唔不拄过敌手。伊唔听范增的苦劝告，但是范增伊知影利害关系咯。韩信这个人袂使让伊走去的，一定爱甲杀。伊厝底下就派兵要杀韩信去。韩信伊拼命就走了。伊走到九如山的时阵呐，系啊系啊，三七路，唔知要行多一条路，才会当到汉中去。这个时阵呐，正拄啊好，各位有一个茶夫打茶对迄个所在经过啦。韩信伊就问讲：啊，咱这位大兄要去汉中，就爱行多一条路呢哈？迄个茶夫正好心，就甲韩信布路。韩信一心中在咧想，后面有追兵哦，为着伊安全起见呐，只好啊，韩信背剑要来杀茶夫啊。韩信伊违背道义咯，伊问路搁斩茶夫。这个时阵呐，人讲夜头三尺受神明。

三思神将这件代志都向玉皇大帝报告啊，讲韩信违背天理，问路阁共斩查夫，伊自私顾伊家己安危，无顾着别人的性命。有时玉皇大帝非常的生气，都下令下圣旨啊，来撤掉韩信十年的性命。韩信一总共撤掉二十年的岁寿，伊问路斩查夫都共七十年。伊接元帅印的时阵，老板阁用大礼拜岁，神受军拜，阁接掉三年岁寿，莫怪韩信，伊无哈多通享受着荣华富贵。伊自封三济王了后，就去和萧何甲李贺解释个亥事。即嘛，我代先来甲讲韩信。伊走来到汉中见刘邦的时阵，刘邦原来看伊无去，无爱解重用，只是派伊做一名小小的官职而已，过村苦安尼。韩信伊满腹的抱负，可是啊，伊无哈多通发挥，伊气着啊，就安尼要入山退隐了。伊利用半暝啊，又搁逃走啊个。这个时阵啊，刘邦的宰相萧何，伊知影讲韩信是用兵的奇才，是大元帅角色哦。萧何伊就甲刘邦讲：“主公啊，韩信这个人，伊满腹的才华，满腹拢是兵书政策。那是有想要统一到天下，要打败到楚霸王，甲那韩信有这款的才华了了。”刘邦伊听听来讲，嗯，阿来阿那边喏，我阁派过一撮过村口，阿侮辱伊的才华，伊即阵走啊。萧何讲：“主公，我紧，我紧来去甲追。不过啊，我那是追上来了后啊，主公啊，你再用大礼登台拜岁，安尼韩信就会卖命为主公你效劳啦。”刘邦伊讲：“萧贤卿，你赶紧去甲伊追上来吼，我一定会当登台拜岁。”萧何伊接旨了后，伊快马加鞭啦，马不停蹄，月下追韩信呢。这个时阵的韩信，伊用埋脱盔啊。伊正式成为刘邦亲身下白总兵马大元帅，伊开始练兵、操兵、通兵。刘邦伊看到韩信所训练出来兵阿妈，吼吼操练起来精致阁严肃，有一股活力。刘邦伊也喜也惊个，这个时阵的韩信，伊要出兵汉中阿哥，伊第一步棋呀，就是明秋战斗暗度兵冲，项羽的大军呢？千想万想啊，妈妈想袂到往韩信，伊会声东击西，虚虚实实。两军交战的时阵啊，韩武兵败骊山岛啊，这个时阵韩武伊后悔了。这款的人才，伊当时看人无起，无甲重用。人讲高眼看人看人低，可是伊是楚霸王，伊两眼我那看人低。这阵。甲韩信交战起来，伊才知影讲韩信用兵确实有厉害。楚霸王、楚项羽，伊节节败退啊！楚项羽本来是有三四十万的大军，经过十外遍的交战了后啊，楚项羽啊被困九里山，中着韩信的十面埋伏，只剩八千子弟兵了了。楚霸王的基本兵八千子弟兵，个个是骁勇善战。这个时阵的韩信，我那唔敢甲韩武正面冲突。韩信伊知影讲楚霸王力大无穷，一手有千多斤的力，万夫不动之勇啊！伊的八千子弟兵个个拢正忠心，韩信伊只好暂时委屈。韩信伊来请示军师张良啊，张良伊笑笑讲：“那要对付这八千的子弟兵吼，我张良一个人就有哈多啦。”我自细汉吼有受到伊人的传授吼，啊，我有一支铜箫，这支铜箫啊有哈多，通好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军心，你明仔再发兵攻打项羽。八千子弟兵看剩有两千个无？张良一单人独马，伊拿着一支的铜箫，伊利用着半暝的当中，伊来坐伫个龟明山的山顶，伊开始啊奔铜箫了。半暝啊，焚烧声音凄凉哀怨，所焚的歌曲拢是楚国的思乡曲，拢是动人心声的口调啊歌。四面楚国八千子弟兵，每一个人心肝大家拢震动了。有的是想着故乡的父母，有的是想着故乡的母子，有的想讲伫咧战场为离乡背井，殊殺半生，到即阵并无哈多通享受着天伦之乐。八千子弟兵一日一日就逃走啊！个好厉害，张良啊！

0: 也之间了了，就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军心改吹散去啊！个有时过天光，韩信发兵攻打项羽，项羽到这个时阵知影讲大势已经去了，伊退来到吴江的时阵，楚项羽叫伊副将保护着所有的家属过江。伊无面子，通搁再见江东父老啊！伊背剑挂暗棍自杀了。项羽自杀的时阵，尸体静静徛伫咧江边，人死啊，伊的精神还搁徛掉的，目睭金曲曲，死亡唔愿开。这个时阵，刘邦啊，伊才向楚霸王的尸体拜了四拜个。刘邦伊讲，唉，一山是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两军，我系善待你的家属。楚霸王伊的尸体就来倒落去啊个。就安尼，刘邦正式称王，韩信统领大军过江东。大军所到的所在是西里破敌，韩信已建立了十大功劳。有韩信，刘邦才有哈多，通好统一着天下国，建立了这个汉室的江山。但是人若伤过头牛吼，人若伤过头骄啊，有当时啊吼，并不是福。韩信啊，就是统兵伤过牛，佮因为功劳过头大，煞起骄傲就丢啦。韩信一攻入山东三贼了后啊，伊并无受封，就自称三贼王个。韩信伊自称三贼王，皇帝刘邦是真无欢喜，可是刘邦阁唔敢甲责备。韩信伊是大元帅，军权伫个伊个手中六条个。刘邦伊怎讲韩信的实力？韩信那是真正造反啦，啊那的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个时阵，萧何甲刘邦的某李浩，则用计将韩信骗入个宫内。李浩则出面抬韩信个，韩信伊伫个要死的时阵，伊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意思就是在讲萧何属于成功做一个大元帅。伊功成名就啊，今仔日一个中计来死伫个李浩的手头，这原来是萧何设计。所以伊讲，我韩信的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一死了后，张良伊接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参像韩信功劳遐尼啊大，都原来爱死。这个时阵，诶，张良伊讲话，人讲判君如判虎，何况人诶难是极难，吼、哦，真歹伺候。咱普通的鱼人吼，还是蛇的人，拢是对头顺尾嘛吼。啊，人的人吼，伊就无同款啦，是对头逆尾个。自古以来做皇帝，拢是真爱人家婆婆塌塌，爱听一寡好听的话，爱顺伊就对。那是有一丝丝不如意吼，吼，就要共抄家灭族就对啦。张良一想到当年黄九公，叫伊讲功成名退，帝王家有哈多通强患难，无哈多通强富贵。张良伊向刘邦提出私定啊个，虽然刘邦赐予真侪金银珠宝甲宝品，张良伊一项啊都无提。伊温顿山林去找伊师傅黄九公咯。黄九公伊看到张良的时阵讲：“
1: 我、你是军师咧，皇帝都爱听你言咧。你食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甲蓬丝，出门有大轿有侍卫，啊，你来遮找我要创啥啊？”
0: 这个时阵的张良，伊才喘一个大气讲：“唉，师傅啊，我今麦才知影讲吼，荣华本是南瓜梦啊，富贵宛如是六月霜啊。韩信的功德伊这么大，伊因为追求荣华富贵，自称三车王，结果一条命煞无去过。我今麦已经讲话，我要跟随着师傅的学道。”黄九公甲张良甲尾啊呢，拢得到成仙果。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故事叫做《张子房因果录》。这段故事啊，你有哪个体会吼？有哪个体会？楚霸王甲韩信拢哈尼啊牛，结果啊，我那是死，因败伫个骄傲的果。啊，张良伊做军师，就是伊有忍性甲耐性。伊军师甲尾啊无爱做，金银珠宝也无爱。伊怎讲？荣华富贵啊，只是眼前花。唔是永远的歌，所以人讲好业免欢喜，啊啦善车我那唔免怨叹。在咱的有生之年的当中啊，都爱多做一寡善事，啊啦安尼，咱的人生唔只会加真有意义。以上这个故事就是张子房的因果录，曾建文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曾建文讲故。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都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话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浸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我大个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个即马身体吼、哦，几多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个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

我即马伫个幸福人生的节目内吼，过来甲讲一段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传奇啊呢。咱中国吼有四大美人，一位是赵神，一位是王昭君，那么另外一位就是西施啊，甲明香里。哦，这四位啊，也算是啊，在咱中国是四大美人啊，我那排有头顶的就对啦。王昭君伊原来是四大美人啊，排有头顶的一个王昭君。今仔日我就来甲讲王昭君的故事。伊原来是爱国爱民的奇女子。那讲到王昭君呐，大家拢知影讲吼，王昭君何番？不过王昭君伊自出世到伊入京，一直甲王昭君去匈奴神武国何番？这其中啊有真侪曲折离奇、悲痛哀怨的故事啊！我今仔日吼，就来甲讲王昭君伊一生的这个事迹，以及伊人间所流传落来的这个记载。这段故事吼，原来真好听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啊，继续来甲听安尼。啊，今麦我开始来甲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咧汉朝的时阵，湖北省啊，兴山关吼，城西差不多五里外所在啊，有一个小庄头。那么这个小庄头叫做宝平川。宝平川内啊，有一位官家的后代，伊的名叫做王忠啊。王忠伊虽然是官家的后代，但是伊却是对人真好，真得人和。庄内百姓吼，拢真尊敬伊安尼。伊也时常啊，伫咧为庄内人伫咧解决着真侪困难，善事是做有够侪。王忠伊本人也是文武双全，伊的武艺啊是真好个。

琴棋诗画，我那件件皆灵啊！但是王中甲伊夫人拢已经四十外岁了，一直拢无生甲一男半女，两个翁仔某时常为着无孝事务，直直咧烦恼安尼。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地理师来找王中了。这位地理师是山西省的名地理师，伊的名叫做洪虎义。迄、那个地理师讲：“王元贵，啊，你善事做遐尼多，到即阵已经四十外岁啊，还阁无生后生，还是无生查某囝。我看吼，这参祖先的风水地理有连带关系哦。伫咧汾阳的山内啊，我有发现一块好地理哦。这块地理迄个叫做……”丹凤雕龙，那是得到丹凤雕龙的地理穴，会出千金贵女哦。将来啊，会做皇后哦。王中一听到安尼是足欢喜的，伊就甲地理师诶来到汾阳的山内个。伊对地理啊，哇，小看有淡薄仔研究，伊要看丹凤雕龙的好地理是生做啥款个。伊无看是无欢喜哦，一个愈看煞愈惊奇啊。世间上真受这样水的世外桃源，甲咱人间的仙境哩。王中一向云山一看，云山个贴贴，一站啊个过一站，珠峰高立云霄，一团一团的白云，也好亲像是棉花花同款，随着微风啊伫咧化境都着，左右的山脉好亲像是单人的双手，咱人的双手伫咧摸三口的大湖水。湖水有分作三节，每一节啊，拢有一个小型的瀑布。淙淙的流水声，水对面顶倾倒落来，迄、那个景色啊，好，横看到到地方会心旷神怡。湖水是清明，搁再清，不但是水清，鱼搁鲜。刷落去有阵阵的微仔风，伴着鸟只的叫声，真正是鸟语花香啊！三层湖的四周围，草木搁再青翠。好，青家吼，敢那亲像有油要滴落，同款就对啦。有熊，有蝶，有千年的神木，一毛红艳娇丽的这个凤树拿。湖的面顶啊，有千万只的白鹤，安尼飞来飞去。湖边有奇花甲异草，田禽是无数个，有五彩的鸟仔只，好亲像是天鸡，阿嘛敢那亲像孔雀的。其中有一只特别较大只，莫非这只就是凤凰吗？王中一看到这款的美景，伊流连百回，伊好亲像是唔甘倒转去同款个。这款的美景啊，可比亲像天上人间，人人拢想要欣赏的个。王中伊就用一千两银向地理师买一块丹凤雕龙的地理穴。伫风水做好的迄一天啊，有千千万万种的鸟仔只飞来伫咧地理穴的面头前，突然间，伫珠峰的所在，佫飞来一只红艳的凤凰。这只凤凰啊，过来停伫个风水的面头前的大樟树顶个。哦，这款的景色啊，王中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欢喜咯。地理师伊讲，王元贵，恭喜恭喜，这是你做善事积德的底蕴，地理穴才会当互你得到啦。王中啊，伊得到丹凤雕龙的地理穴咯。伫风水做好的第三天啊，王夫人伊暗时啊伫咧困的时阵，伊眠梦咯。伊望着天顶的月亮，一直落落来，一直落落来。伊赶紧用双手去甲摸，可是伊一个醒开时阵啊，伊无看到月亮。对迄个时阵开始啊，王夫人已经有喜咯。有时经过十个月怀胎了后，王夫人伊生一个可爱千金咯。王中啊，伊是非常的欢喜。王中伊看到查某囝生做遐尔水，面色是安尼红个啊红个，搁再粉红色啊粉红色，好亲像是一蕊的秋梅花同款。王中伊就将查某囝的名改号名，叫做王秋。后来王中伊心中伫咧想，查某囝明日啊是君王的某，是皇后，皇后也就是骄阳正经啊。所以王中啊，伊两个阿某自细汉就甲号一个囡仔名，叫做王昭君呐。王昭君两岁时阵生做聪明，搁再伶俐。伫王昭君两岁时阵啊，王夫人吼又搁再有心咯，搁再生一位千金咯。王中伊就将二查某囝改号名，叫做王平。有时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水啊。时间伫咧经过是有够紧的，一过已经经过十五年咯。王昭君伊也十六岁咯，十六岁王昭君都好谈像是一蕊纯洁的百合花，伊温柔，佮有雅气，佮真有礼貌，伊真巧，不但讲绣花，佮会恰绣啊，琴棋诗画吟诗作对啊，伊都行行皆灵都对，不但是安尼哦。

洪昭君伊好亲像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伊自细汉啊都真爱月光明，人拢讲伊是月里上五下凡尘就对了。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你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然后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都真艰苦啊！你，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血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迄起的朋友哈、哦，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王昭君六岁时阵，大路天仙玉虚女天灵，就暗暗中来传授伊的武艺甲身法。王昭君的故乡宝平川这个所在，有一口正清甜的小泉水，这口泉水啊，是宝平川啉水。

水的这个来源，有一天有一尾黄鹂出现伫个这口泉水里呐呢。这尾黄鹂伊煞唔走啦，伊伫个这口泉水的所在伫咧游戏着着。好好一口清凉的泉水，煞变成正浓正垃圾的黄水，甲烂糊啊未过。保平川的保百姓啊，只好着阁行五里外路去山区啊底打水着着。王昭君一看到百姓是遐尔啊辛苦，伊决心要将迄尾黄鹂甲伊赶走过。王昭君伊全身躯白色的武装就打扮起来啊，伊头壳绑着一条白色的头巾，伊单人匹马来到着泉水的所在过。王昭君伊讲：黄鹂啊，黄鹂，这口泉水是保平川全庄的人的性命的线，啊！你江洋大海、灵山大川，你无爱去。你偏偏啊，要来保平川这个所在来扰乱百姓，你若是搁再唔走啊，我就拜天罗地网将你困掉咧，然后要搁将水甲你呼呼打，到时啊，你想要走就伤过万啦哦。迄位黄鹂看到王昭君，好亲像是会惊同款，伊正听话啊，即时就飞上空中去。保平川的百姓拢讲王昭君啊是仙女下凡，是月女嫦娥的化身。连黄鹂啊，都我那爱听伊的话歌。王昭君伊就赶紧，搁再联合一寡姊妹啊，伴将泉水啊，搁再甲挖一个较深哩安尼。然后用千年的楠木，将古枝啊，甲伊围起来，搁伫咧古枝边啊，甲种一丛佛道树啊。这口古枝，也就是即阵的昭君枝就对，因为是用千年的楠木围条咧，防止黄鹂搁再来扰乱。所以有人讲楠木枝就对啦，搁因为这口的枝水啊。热天真清凉，寒天啊，阁会温暖安尼。用井仔水来洗脚手啊，袂生冻疮就对啦。这口井水吼，特别甘，阁特别甜安尼。所以保平川的人拢讲是号做保井啊。这口古井一直流传到即马就对。古井边迄丛的佛陀树，哇那愈来愈大丛，阁愈大棵。保平川的百姓啊，若是看到迄口古井吼，或者是看到迄丛的佛陀树啊，都会想到王昭君哥。各位啊，我即马是伫咧讲昭君枝的由来。王昭君伊自细汉，伊都有一颗真善良的心，伊真爱帮助别人。有一暝是十五暗，月娘话是特别光，阁特别圆。王昭君伊是真爱月娘。王昭君伊就坐伫咧望月楼伫咧赏月。这间望月楼是昭君的老爸王忠，伊看到查某囝喜爱月娘，特别甲气的就对啦。正在王昭君伊赏月赏到要天光的时阵，伊看到保平川的川汉肩胛头拢光一支地头，哪行哪讲，那是特工的月娘哦。拢参像阴暗遐尔啊光吼，啊，咱就会当利用着月光明啊，开垦西坡山的荒地啦。到时阵啊，咱就阁加一个种植的所在咯啦。啊，咱的生活一定会阁较好过啦。原来迄阵人，因为是日时啊，先过头大，日头正炎正炎，所以讲就爱利用着月光明暗时伫咧做工课。王昭君伊听候迄阵人一个过去了后，伊就拜香碗，落去求天。王昭君伊讲天啊。我相信讲你有看到，阮即种的百姓拢是善良，搁再上进的百姓啊！天啊天啊，你着赐予因爷爷拢有一个光亮的月光明，互因会当开垦土地，改善着因的生活。王昭君一连连求七暝七日，伫个第七暝的时阵，天顶忽然间落一粒正光的流星，这粒流星啊，来落伫个山坡地面顶。忽然间，迄粒流星煞化作一丛树啊，一直大丛，一直大丛，然后分作四大花。每一花当中，搁再分作十二小花，就对。每一小花当中啊，拢发出着十二派的灯火啊，将这个山坡地吼照个正光亮。开垦土地变百姓啊，拢非常的欢喜。这是天树的神灯树哦，这丛的神灯树吼，一直伫保平川一百年过，后来被人移去皇宫种啊呢。可是种袂活，神灯树就安尼消失伫个世间就对。王昭君伊十八岁时阵，伊个水啊是倾国古在倾城哦，就是仙女下凡嘛是干那安尼念念。迄个时阵汉元帝出故事要来选王妃，王昭君的老爸王忠想讲阿达这机会来啊，凭着王兵王昭君的美貌是贯穿天下，一个文武相全，琴棋诗画伊拢件件精通。果然不出所料啊！
湖北省的大美人王昭君经过太守张谦。

就去甲推荐了后啊，伊入京城咯。可是京城的宰相莫延修这个人，伊是一个大贪官。伊向30名的大美女的家属啊，要求若要顺利会当见到皇帝，就要10000两银。王昭君的老爸一时却提不出遐尼啊多的银两。宰相莫延修，伊就挑故意将王昭君的画像甲画回歹歹歹，有乌色的人就甲画较水就对啦。皇帝一大声看画像，就去选10名的大美女。结果王昭君啊，伊落选了，伊无资格通好做王妃了，伊煞变成一名皇宫的宫女了。伊伫咧皇宫3个月，伊还阁无迄个机会通见到皇帝。

咱洪陽三期百寶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袂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洪陽三期百寶丸吼，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年年正，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洪陽三期百寶丸都回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他现在吼，若吃完会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主顾客，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你都百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你都百来记啊，你小姐嘛百送来，你嘛百甲阮送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讲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陽三期百寶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这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哦。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记我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洪陽三期百寶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小较俗，吼、哦。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400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小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个安尼钱多，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洪陽三期百寶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洪陽三期百寶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咱来上。

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敲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凤阳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空，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